0: 娘，
1: 连火锅榴莲了，
0: 还有早上吃的爆炉
1: 玉米啊，
0: 对对对，
1: 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消息。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今天是南京中小学开学报到加下着小雨的周一早高峰，整个路况会非常忙碌，而且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那么像此刻快速内环所有高架和隧道车辆都在排队，请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5: 快乐正式加中，
6: 正式加中，
7: 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
8: 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爸爸早上好 Plus 版
6: Plus 版 Plus 版
8: 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拉满，
6: 直接拉满哦。
8: 在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3: 小肉
8: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9: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10: 磊哥，那个小肉刘一，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10: 今天周一，牛马已经到单位，已经到岗了。
0: 这么早、啊？
10: 为什么到这么早呢？因为小朋友现在上初一了。
0: 哦。
10: 早上7点半之前要求要到单位，我7:20把他送到学校，然后一路上听着丹姐的节目，就已经到了单位了。这会儿外面又下雨了，雨天路滑，路上也不好走。各位早饭，大家注意安全。
1: 真好，谢谢提醒啊！
0: 我们一份祝福要送给这位早饭，他低调了，他有一件事儿他没跟我们分享。我一说他的名字，你肯定知道。他微信名叫高建平。
1: 啊、哦，谢谢。
0: 你看雷老师马上就翻译过来，刘姨也激动了。
1: 非常感谢高建平，一人一口气下单了螃蟹，
11: 下多少单？
0: 8单吧，好像。
12: 8单。
0: 对。
1: 高建平，你送给谁的？
0: 哎，你管家的真是。
1: 送给谁的？请问高建平，平平送给谁的？
0: 谢谢这位早饭。
11: 对对对。
0: 对。说到这个买东西的话，我们最近特别感谢很多早饭都在我们这儿买了太多的鸡头米。
1: 哎，然后我们看看好评。其实啊，通过这个好评，大家就能知道我们早饭都是大聪明
0: 啊。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早饭留言，有一位讲，他说我第一次品尝新鲜的鸡头米，快递员一送到家，我立马就按照商家送的那个小册子上的方法，我就给煮上了。
1: 是的，
0: 清亮的一碗桂花鸡头米，不到几分钟就煮好，淡淡的桂花香，再加上鸡头米的糯糯的清甜，真的是太棒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早饭留言就特别有意思，他就讲啊，他说我在你们这儿买的这个鸡头米，我就特别的放心。他之前在早在4月份的时候，某平台就已经开始卖了。他说当时我就在想，你知道他呵呵什么了吗？他说，4月份椰子才开始发芽不？
1: 卖的都是去年的橙红。
0: 哎呦，早饭真的是好厉害啊！你4月份就开始卖，卖的是新年新的吗？
1: 对。
0: 所以很多早饭在我们这儿买完了之后，他们就会发现，他说这个特产真不错，鸡头米很新鲜，锅里蒸个10分钟，放在银耳汤里再一煮，味道很香甜。
1: 高建平，品评，你的螃蟹买这么多送给谁的？我今天特别想知道，能告诉我吗？大家再发一个语音来、啊。
0: 哎，对，来给我们反馈一下。
1: 对对对 对, 对。
0: 而且他下了8单，那就是说明这不是第一次来买蟹卡。
1: 对，
0: 去年一定是买过的。
1: 南京还有一个朋友在周六的时候，大概周六的晚上下了一个人下了40单，非常感谢、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个老鸨、
0: 或者是在档位里面分管复利的、
1: 哎、对对对，
0: 跟领导申请过了，然后对比了之后发现我们这儿非常的划算。
1: 对对对对，
0: 很多早饭就在讲了，都8月31号了，9月份的中秋节、我们准备开始买月饼了。
1: 螃蟹我们上周已经给大家上架了啊、今天我们要主推分享月饼，因为这个月饼啊非常有特色，除了去年我们卖爆款的月饼依然存在之外，今年又多了2个品。
0: 对，我们先来说说去年的那款，依然还是买。
1: 是的，
12: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稳稳月饼，大家都在买，143也是到手2盒，都有礼袋。
0: 143到手2盒。说到这个糖友厨房这个品牌，之前早饭还记得他们家针对就要控糖或者是不能吃糖的人，推出了他们家的很多的面包的系列。
1: 他家切片面包，我现在已经是常年这个购得了、啊。
0: 雷老师就在家做了一个实验。
1: 对，吃完之后我测了一下血糖，我跟你讲，早饭们正儿八经。纹丝儿不动，
0: 因为人家上架之前就讲过，
1: 对，
0: 盛糖我们就推，哎，因为他做的就是糖友厨房这个品牌，
1: 对，
0: 他们家。

0: 其实包括你吃的这个面包、嗯、你知道你为什么吃完以后不升糖
1: 啊？
0: 因为人家里面用的就不是面粉，
1: 对，
2: 用的是各种粉，是高蛋白的、
1: 嗯、
0: 对，
2: 一般的它的蛋白质100克都已经达到了30多克，
1: 所以生活中我们现在要补蛋白，然后要控糖，所以这个糖油月饼今天让我们非常的意外，因为看到后台下单的全是糖油月饼。
0: 对，有很多早饭想说他们家为什么就吃，你明明月饼里面是甜的，因为它用了更友好的甜来替代传统的这个糖，所以吃起来是不甜腻、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高建平语音来了，好，那让呢梁艳玲待会再唱，先听高建平。
0: 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个八张的这个谢卡。
4: 帅哥，满足你的好奇心，
1: 好的，
4: 我要送人的
1: 啊、
0: 哦，送人的
4: 不够，今天人家还要再买两张，
0: 哦，
4: 你送谁我就不能说了。
0: 哦，懂，
4: 过节了，
1: 懂了。
4: 开始的第一天。我和老伴儿也开始工作了，
1: 嗯，
4: 我们俩负责每天下午接外甥女儿放学
1: 啊、哦，
4: 嗯，祝所有读书的孩子们健康快乐的成长，最重要呢是送一个祝福给刘姨，祝你和阿玉姑娘你们俩幸福美满。
1: 真好，谢谢，
0: 这是一个幸福的外婆。
1: 其实刘姨我能看出来，她其实特别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
0: 嗯，
1: 然后她整个的婚礼到她的新房，然后到各种全是自己一手操办的啊、哦。
0: 就是今天我还跟雷老师讲，我说刘姨是个特别会过日子的一个男生，
1: 对对对，
0: 她的会过日子不是说节约，而是会计划。
1: 哎、嗯，
0: 我觉得这件事特别重要。刘姨是总是从她从上学开始就会给自己制定一个阶段、嗯、一个阶段的目标，然后
1: 什么时候买一个电脑，什么时候要找个工作，
0: 什么时候买个车，
1: 找完工作要有车，然后有车完了以后要有房，然后再要娶老婆。
0: 包括他前段时间你是在装修房子的时候，
2: 嗯，
0: 那段时间他其实蛮辛苦的，
1: 对，他租住在另外合租的这个房子里，然后那个房子其实他那个新房子是刚新装的，但是阿玉他爸他妈提出修改意见，哎，就给。
0: 你怎么会这么大意见的？雷老师听得跪跪的，哎，但是刘姨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他所有的辛苦，他都很少听他抱怨，
1: 任劳任怨。
0: 哎，我觉得很少听他抱怨，嗯、这点真的是挺好的。我觉得阿玉是个有眼光的女生，
1: 对，早生贵子啊。
0: 好的，8:27，接下来是跨境节的环节，今天要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女早饭一起来认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说到小棕瓶的话，其实它最大的功效就可以让你的皮肤能稳住，每天早晚洗完脸，滴几滴在掌心轻轻搓热了之后按在脸上，它的质地非常的轻盈，像水一样，然后敷在脸上之后又滑又润，会让你整个人的气色都会变好，不只是皮肤变好，最关键的是忙完一天工作，你晚上回家的时候同样也是这样的一番操作，你淡淡的植物香会让你整个人都变得很放松，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照镜子，皮肤非常的状态好。那接下来要告诉各位的就是价格，今天非常划算，699到手100毫升。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小棕瓶，或者是点击神最右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两瓶到手699。
5: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6: 江苏交通广播大牌美妆宠粉限时购来啦！国际一线美妆品牌正品直供，底价开抢。夏天刚需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正装单支169，两支更划算，只要299，50倍高倍防晒，上脸清爽不搓泥。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单支168，两支318。养肤洗气二合一，洗完不紧绷。海蓝之谜修护乳，保湿仓直发，只要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到手74粒269，还有 YSL 黑管唇釉单支169，两支269，热门色号必也入，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放心薅大牌羊毛。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赶紧冲。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

0: 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受事故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快乐正式家中。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巴巴早上好 Plus 版
7: 准时开播，
6: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8: 好歌不停，
6: 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8: 直接拉满，
6: 直接拉满。
9: 卸下你晨起的疲惫，
10: 消解通勤的枯燥，
11: 消解通勤的枯燥，
9: 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10: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12: 锁定 FM101.1，
13: 滴滴巴巴早上好，
14: 滴滴巴巴早上好，
15: 滴滴巴巴早上好，
16: 滴滴巴巴早上好，
15: 120分钟
9: 超长直播时段。
17: 哎，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18: 大家好，我是娜娜。
19: 大家好，我是焦黄小肉。
20: 大家好，我是全民怪刘一。
9: 随时听，
18: 随时蹲，
9: 随时抢。
21: 老公快下单啊，
22: 妈妈我要买，
23: 老头子快去抢啊。
9: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24: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9: 省心省钱囤好物，
19: 抢到了抢到了，
22: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
23: 谢谢老公的礼物。
25: 新的一天从滴滴巴巴早上好开始。
2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要告诉大家暴雨警报，未来3天咱们江苏强降雨，南京和苏州的部分地区降雨可以达到暴雨级别。
27: 今天各位出门，南京依然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23到28度，未来2天也是这样的温度。天气倒是舒服了。
26: 国民健康15计划的提出了一个问题啊，说到2030年啊，咱们人均预寿的寿命达到80岁。其实我觉得啊，未来啊，你哪怕活到100岁，如果你不随时躺床挂成天在靠输液的，其实那个不叫健康长寿。
27: 对，
26: 所谓的健康长寿是你活到80甚至到100，你依然可以独立自行的生活。
27: 算命的不是说你到86吗？
26: 哎，
27: 你超过人均预期，防晒工作没做好，
26: 对，
27: 这个紫外线对他的整个人的脸色都暗沉了。
26: 哎，一问他去海边，你果不其然。
27: 哎，刘毅应该要向他推荐接下来我们向早饭推荐的这一款面膜。
26: 对，如果你的皮肤已经晒黑了，你坐在单位，你要说
25: 归宿。滴滴巴巴早上好，正

0: 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小肉刘姨早上好。
4: 早上好。
3: 我们班小朋友也是上初中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那个江苏省好多地方都下暴雨，我看早上抖音说泰州还是哪里今天都取消那个报道了，然后祝小朋友们路上都注意安全。
5: 蕾蕾娜娜，小肉今天没有来吗？是不是送呱呱去上学了？今天。

0: 也是我儿子开学第一天，他上初三了，然后
1: 辛苦了，
0: 希望他在学校，就是学习进步，今天开心。对对，娜娜老师，我们能不能就是提一个小小的意见，就是等刘姨结婚的时候，你们不是要去参加婚礼吧？然后你们在现场可以看一段刘姨结婚的视频，给我们看看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0: 交火小六。
2: 好的。
0: 然后让我们也沾沾喜气。
1: 哎呦，谢谢。
2: 哎，刘姨，我觉得你可以拿，比如说拿十份或者是8份的那个喜糖来发。
0: 然后给我儿子下单了那个压压剂，就带着暴风。
1: 昨天来配了我们向早饭门溯源特别推荐的丹阳的眼镜，
2: 压压镜，好像那个刘一戴的就是压压镜是吧？
3: 对，我戴的就是这个。
2: 这个压压镜就特别随便你的蹂躏都没关系，比如说你一屁股子坐到上面了，一般的眼镜嘎巴一声完了，你又得花钱了啊。
3: 首先我觉得它这个样子很好，是一个黑色的全框。
2: 对。
3: 第二呢，就是它这个镜角这个地方，我基本上换眼镜的所有理由都是一不小心腿断了
2: 啊，
3: 就这个眼镜腿。要么是压断了，要么是坐断了、
2: 是的，
3: 换了这个就没有这个担心了、
1: 对，昨天其实在我们的交广小人私域专区周末的时候，还有一位早饭是一个人下了两单来自我们云锦博物馆的两款云锦织品的摆件、
2: 两个摆件呢，一个是可以挂在墙上也可以，放在书桌上也可以，放在一进门的南华角门镜也可以。
1: 哎呦，我觉得这早饭真的是好有眼光、他选的其中的有一款，刚刚我跟刘姨两个人都在评，就在赞不绝口、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金蝶报佳音、它是在一朵盛开的，刘姨，那是芍药花还是牡丹花？
3: 不知道，
2: 都很像，
1: 就是在一个盛放的一个花朵上，然后几只蝴蝶在争相斗趣、
2: 你要知道蝴蝶也是招财的，而最重要的是这幅画它是纯金线绣制的，
1: 对，然后名字叫
2: 纯手工
1: 金蝶报佳音，
2: 对对对，
1: 然后整个画面都是这个大红色的，非常之喜气
2: 啊。
1: 然后他除了买了这一幅，刘姨他还买了另外一幅，
3: 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灵感来于千里江山图织出来的一那个叫山中无事，一个竖版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就是原价2980，现在只要2388的那一款、
2: 我们观自在还在等有缘人啊。这观自在其实说实话啊，很多明星艺人到那儿去之后第一时间就把他给请走了，比如说像
1: 吃零食啊，
2: 我今天准备就大吃一顿，我觉得我的理由就是8月份最后一天了，
1: 所以你今天大吃一顿的目标是准备，
2: 我还没想好。

0: 0251818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就要进入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即要往二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向城枢纽附近，7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寒门之间，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近日，盐城公交面向全体在校大学生推出了专属的6折乘公交优惠活动，本次活动覆盖全体通过学进网可查询的大专及以上的在籍学生。大学生用户在支付宝平台完成学籍核验之后，即可选择2种优惠的订阅方案，单月订阅仅需2.99元，连续包月则低至每月1.99元，日常出行逛街城市都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出行优惠。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雾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
3: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88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3: 滴滴88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10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蕾蕾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10大杰出员工、10佳主持人、荣誉金荔枝奖获得者。

0: 虽然这次毛阿敏最后跟那个齐豫两人唱歌也一样，
1: 对，
0: 齐豫那个大撒狗的意思你其实我也能理解，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身材不是特别好，需要这个，但其实那个纱弄完之后呢，女同志到了这个年纪啊，也把自己弄得飘飘欲仙的，反而更显老。你看旁边的那个
1: 毛阿敏，
0: 我差点讲马维娜，旁边
1: 我要是站在齐豫旁边，我的嗓音应该是怎样？
0: 我跟你讲，没准你就惊天动地了。那个旁边的毛阿敏
1: 是
0: 大阔版的一个白西装，
1: 对，
0: 一个阔阔的直筒裤，
1: 对，
0: 好简单，啥也没露。
1: 对对对，就是简简单单的，而且就是女生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不要为了看上去年轻去追求所谓的短啊、
0: 对
1: 厚啊、露啊。
0: 哎，
1: 其实有的时候要得体。那天采访这个刘嘉玲，刘嘉玲说她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她已经开始不穿就是膝盖以上的裙子，但是前两天在走红毯的时候，
0: 哎，这是虎背熊腰啊。但其

0: 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

0: 着听。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只有磊磊娜娜能比磊磊娜娜更精彩。大家好，我是小帅，听广播就听滴滴巴巴早上好。
1: 热烈祝贺刘怡。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

0: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上午好，我是首映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目前首映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0: 这车摇马急的世间，慢慢来是一种诚意，
1: 是一种诚意。
0: 滴滴八八早上好，每天早上八点，在热爱里
1: 很慢。

0: 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2: 小肉
1: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人的放心好物。

0: 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1: 喜欢你这三个字其实很多人是从心底里发出的啊。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啊，情窦初开是一种，然后后面嘛就是另外一种方式了啊。
2: 今年好像在说喜欢的时候，你会发现网上还多了一个词，叫生理性喜欢。何为生理性喜欢？就是你对于这个人的喜欢无关乎这个人是不是啊有才学，是不是有经济实力，只是这个人站在你的面前
1: 就是喜欢，纯粹只有一个固定晚上睡觉我会把他围在
2: 俗称大平层，
1: 然后他会在那里面，然后还有一个是在阳台边上，他有一个，
2: 他一般都是闻着味道，他知道那个区域的，
1: 对，
2: 然后他睡觉的时候，他知道就在他那个区域里面。
1: 然后现在我就发现人，他跟一天水就出来了啊，
3: 然后还有宠物的那个小推车，你出去带着玩，你可以带着他推车逛商场。
2: 现在宠物喝水真的是好，以前最早的时候养宠物，很多人家庭里面就一个碗
1: 对，那个碗那个毛长的话就那个脸全潮了。然后我跟大家建议啊，如果你带你的小毛孩出去玩，现在很多商场有那个临时租的那个小推车，我不建议你去租，因为你不知道上一个狗狗它有没有任何问题，因为狗狗容易有皮肤病，所以我们给你准备了你家单独的，你看你自己开车都是自己的车，对吧？
2: 是是，
1: 你给他也搞一个啊，
2: 对，
1: 属于他的专家。
2: 哎呀，我觉得刚刚我们在讲宠物的那一段讲的真的是好精彩啊！
1: 我们早饭下单的那个情景也好精彩、
2: 对，我们为今天下单的这位早饭点赞，有眼光。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

0: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云锦啊，你现在进去看到那个专区里面的这几幅画啊，不是一直都有的啊。
1: 对，
0: 每一个单品它只限一到两幅或者是三幅左右，因为它每件品的亲手的织工的织的时间非常长，它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一个是云锦，第二个是我们的手工。
1: 今天我们刚刚请到了这个早饭，哎，他的这个也很划算，便宜了多少钱？
2: 他买的这一个就是蝉鸣福禄，里面这个葫芦原价16800，现价是14680。然后我们这
3: 通勤的枯燥，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4: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3: 锁定 FM 101.1，
4: 锁定 FM 101.1。
5: 滴滴巴巴早上好，
3: 滴滴巴巴早上好，
4: 滴滴巴巴早上好，
6: 滴滴巴巴早上好，
4: 120分钟
3: 超长直播时段。
7: 嗨，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8: 大家好，我是娜娜。
9: 大家好，我是焦黄小肉。
10: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一。
3: 随时听，
8: 随时蹲，
3: 随时抢。
11: 老公快下单啊！
12: 妈妈，我要买。
11: 老头子快去抢啊！
3: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4: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3: 省心省钱囤好物，
9: 抢到了抢到了！
12: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
4: 谢谢老公的礼物。
13: 新的一天从滴滴巴巴早上好开始。
0: 因为我们讲的车过了吧？
2: 刚刚车过了，六位早饭。
0: 恭喜恭喜啊！他们还是盲盒对吧？
1: 对，
2: 是两份枸杞仁浆，两份木竹汤，以及两份益肾菌。
1: 好了，9:55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张晨云阳为你带来交广双声道。突然发现，好羡慕人家节目就一个小时了，120分钟的直播，今天就这么多，我们明早8点再见。

我们是占据身高优势的。中国女排在拦网方面84次拦网拿到了11分，而看看身高比我们矮的泰国女排60次拦网拿到了10分。我们就从这个效率上来说，毫无疑问是泰国女排更胜一筹。我们就通过这一项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来对手在技战

0: 赛的胜利。好，那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啊，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啊，然后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来一起聊一聊啊，对于中国女排昨天的比赛中的表现啊，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评价啊，当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在上个周末结束的苏超比赛之后，哎，你所支持的球队目前争前八的形势有发生变化吗？啊，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一起聊聊。
1: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

0: 在上周六的晚间的几场比赛当中，随着常规赛步入尾声了，本周有比赛的扬州队、淮安队是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淘汰赛的争夺的名额的战役，而本轮不容有失的淮安队呢，在周六的晚上是2-0战胜连云港队，顽强地保住了晋级淘汰赛的希望。扬州队呢，则是非常遗憾，0-1输给了宿迁，晋级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王文欢、索浩洋和淮安台的报道。
1: 晚上7:40，已经多轮不胜的淮安队坐镇主场对阵连云港队。比赛中，淮安队展示出坚决的战术执行力和旺盛的进攻欲望，并贡献了非常出彩的攻防配合。第47分钟，淮安队获得前场任意球，葛云志抢点推射得手，1-0领先。10分钟后，淮安队李文豪得球后快速下底，送出横传，快速插上的花江敏轻松破门，帮助淮安队2-0领先。淮安队球员花江敏说，
2: 取得这个进球很开心嘛，球队经历了6轮不胜，然后在今天这场比赛打进了关键的一球，很开心，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吧。
1: 最终淮安队以2-0主场获胜，继续保留晋级淘汰赛的希望。淮安队主教练董松，
3: 队员他确实是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是全力以赴的在拼搏，他们在场上呢把我们赛前训练的一些东西，包括比赛分析上做出来的东西很好淋漓尽致的发挥了出来。这场球呢可能是我们近期打了最好的一场比赛，因为我们也已经到了没有退路的时候，必须要以3分来收尾。队员呢
4: 进了球门，即便回放画面显示马奎尔在断球时皮球击中了手部，但因为皮球在偏离球门方向的情况下形成了乌龙球，主裁判在与 VAR 沟通后依然判罚了进球有效。
0: 在月湖北、重庆、湖南，中秋国庆不想宅在家，那就跟着我们开着车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了解更多的行程细节，欢迎你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更多境内外路线及小包团及定制产品，大家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好的，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再一次感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是滴滴巴巴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省内你所在的城市天气状况如何。南京呢，明天是有雷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在22度，最高温度在30度。
1: 对，作为这个夏秋过渡的一个关键时节啊，当下大家要注意啊，因为处暑时节的有一些养生的误区，我们给大家要单独的来讲一讲。
0: 对，
1: 那首先呢，就是不能够着急猛贴秋膘，对吧？
0: 很多人会觉得已经入秋了嘛，那我就大鱼大肉吃起来。但这个时节哈，其实还属于两季交替的时候，你如果过度的滋补，特别容易上火生燥，反而加重了我们身体的代谢负担。
1: 对，另外呢，就是不能贪凉了，因为入秋之后呢，人体阳气开始收敛，那么寒凉的一些刺激呢，就。

0: 放，一节 APP 还有一节小程序，通通通通都可上，加油购物充值都能享，整吨汽油等你抢，每车五翻倍爽，中奖百分百不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1: 路在前方，看冰岛极光划破长夜，看金字塔伫立黄沙，
2: 地方就在大西北，
3: 就是新疆的库车大峡谷。当然大家到当地去玩，你会发现那大峡谷里面的岩壁啊，它呈现的是红褐色。
2: 对，
3: 那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呢？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就是红色砂岩，它含有氧化铁，
2: 就是岩壁里面有矿物质。
3: 对，
2: 还有一个选项，新疆当地的昼夜温差特别的大，日照很长，
3: 是
2: 夕阳长期照射染色而形成的。
3: 大家猜猜哦。

0: 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
2: 旅行人士啊，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展，在南京市的博物馆，就是朝天宫的已经启幕了，叫一渡啊，衣冠南渡，从西晋到东渡啊，到东晋啊。
3: 对，整一个展览呢，汇聚了陕西、河南、山东、江苏八省13家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衣冠南渡为历史主线，全景在。

0: 再过30天左右的时间，20多天哈，新疆就通暖气了，冬天就正式开始了。
1: 那
0: 旅游季就落幕了呀。
1: 但是各位可以值得期待春天
0: 是吗？
1: 那个春，哎，应该说春
0: 游也有，
1: 也快到了，是不是？
0: 对啊，就是那，哎呀，那明年春天还会远吗？所以眼下是一个旅游的窗口期哈，因为11中秋还没有开始，但暑假已经结束了，也就15天左右的时间，这个时候去哪机票都便宜，住宿也便宜，关键人少啊。
1: 赶紧把握住机会啊！
0: 把握住，
1: 对，
0: 把年休假没请的赶紧请一请了。
1: 哎，那今天呢，给七嘴八大家猜啊，这也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了，新疆库车大峡谷。哎，如果你去过，你会发现当地那个岩壁啊，它呈现了红褐色。为什么大西北的这个大峡谷它是红褐色的？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呢？给大家两个选择，
0: 那有自己的声音哦。
1: 哎，我觉得特别棒啊，大家加油！哎，另外呢，这个国庆的假期呢，很快就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那想要出门的自驾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今年的中秋加上国庆的假期时间非常长，所以我们滴滴巴旅行社呢，给大家准备了3条很不错的自驾线路。我们相信啊，3条当中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啊。
0: 一起来听一听哈。那此刻呢，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我们在推文里面也有发送这3条自驾的行程。首先就是刚才很多的小伙伴来推荐，9月份其实适合去云南旅行的，11天在云南茶山和秘境深度自驾之旅，西双版纳集合，然后我们去到景迈的古茶林，朝圣古老的茶树，也可以自己制作一个专属的纪念茶，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有机乌龙茶茶山来自由品茗。接下来我们自驾团嘛，就一路向北出发了，沿着 G219 国道这一条边境线哈，穿越边境驰骋怒江峡谷，去到与世隔绝的独龙江，去感受峡谷江河雪山村寨的原始野性，那把山野的茶香和山火壮阔尽数收入囊中。而且我觉得大家去这儿，老刘肯定会去到我们那个这个栀子罗上面，有一个老板，那个老板叫玉武林，我都记得他名字。
1: 哦，他做的那个腊肉特别的好吃。
0: 那然后我们当时访问电台的时候也是误打误撞，他家就在山顶上，而且他的家对面是高黎贡山的主峰，叫皇冠峰。
1: 那边这个山峰啊，特别像国王所戴的一个国王帽，
0: 就是加冕的那个冠一样，就很神奇。而且他那个山有很多的传说，就包括说当地的这个傈僳族的人就是从山上的一个月亮的山洞走出来的，所以有这个月亮来的民族的这个美称。他的那个小饭馆做的腊肉，然后自己弄的那个小土豆，哎呀，然后小院子收拾的特别干净，特别好看，很出片。我相信老刘肯定会在这个点啊，选择各位中午在那边吃一顿饭。这就是自驾的好处，就把很多很精华的点，它是像珍珠项链一样，把一颗一颗的珠子穿起来了，一共会去到这个一共就18个名额，去到的都是云南的小众秘境，而且住的全部都是小众的顶奢酒店。
1: 顶奢酒店，所以呢，告诉各位，这个品质就是有保证的，
0: 这是高端品质，因为是刘磊亲自带队的，也就18个名额。他现在他的副驾和他车上的名额都已经被锁定了。大家一起出去玩，热闹热闹，然后喝喝酒，吃吃好吃的，看看风景，这一路上心情非常好。云南秘境的落地自驾之旅，这是一个高端小众的行程。各位也可以拨打我的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
1: 那第二条呢，就是比较普罗大众一些了啊。我们9天的时间，走进江西的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我们是从景德镇进入，然后南昌回来，全程呢是不绕路的，逛一逛瓷都景德镇，看一看黄岭晒秋的绝美夜景，还游上大觉山的森林峡谷，走进抚州感受汤显祖戏剧文化，还井冈山沉浸式的红色体验，包括泡一泡
0: 复原的自驾之旅。
1: 就是你想跟着大部队啊，一起来，
0: 没有，就是我带着大家去玩。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一路上你吃的和你选择住的点和你走的路其实都是你的知识产权。
1: 那当然，
0: 对吧？因为我先要走一遍，它都是有自己的这个心血在里面。我们这3条行程也是一个道理的，
1: 都是有采线大师特别为大家度身定做，
0: 踩过的坑，那之前刘磊都踩过无数次了，所以留下来的全部都是精华了。
1: 对，
0: 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自驾出游的话，因为现在其实慢慢的哈，大家的这种旅行也都是从这个上车睡觉下车拍照，
1: 对，
0: 变成了更深度的在地体验的旅行模式，也在发生变化，
1: 要沉浸式的，
0: 应运推出了自驾的更深度的行程。如果各位感兴趣啊，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如果你也有很好的自

据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查，在掌上海关 APP 都能查得到，证明保证。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些，大概需要7到10天，限量福利只有150瓶，手慢无。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乳液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5块钱。

0: 产生各种的怀疑或者纠结，也不太愿意真的真金白银的去支持他。所以那反而是像一些可能就是从品牌上面啊，或者从技术上面反而更好的一些产品，大家还是愿意去买的，对吧？所以降价这招呢，你会发现越来越没用了。
1: 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哈。手机尾号是9338，说老祖宗不是说了吗？货买当时不吃亏啊，就是反正当时钱都已经花了，后面就不管了，是吧？
0: 是这个心态，其实还是需要的，
1: 绝对需要。否则的话，你要现在看这个价格，你怎么办？对不对？
0: 冰箱软妹贴说，说不定是售后服务没跟上啊，光降价没好服务，消费者也不买账。
1: 对啊，现在没有人跟你去说售后打折了。都跟你说卖车的时候打折了，对不对？框进去之后，你20万买的车，发现也要1000多块钱保养一次的话，你怎么办？是不是？前几天的时候，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自己的车当时啊，那辆车是优惠了20万，他去买的。结果前两天发生了一个小交通事故，小交通事故啊，说当时保险公司赔了他18万
0: 啊，
1: 我都吓坏了。我说你这叫小事故，他对，就把灯撞坏了
0: 啊。价格太高了，
1: 他说这东西如果让我自己赔，我怎么赔？对不对？
0: 然后天真无邪小萝莉说，感觉是宣传没做到位，就算降价了消费者都不知道。其实也不是，你只要你，因为你不是就精准的想买车的人，
1: 是因为你不到店里去问了。
0: 对，还有就是你也不怎么去关注车市的一些资讯。
1: 对啊，
0: 但凡你想买车，你肯定最近会刷刷网站啊，看看视频、
1: 但我跟你说，很多人脑子里都是用固有的价格体系去判断的。对不对？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很多人说我20多万，我顶多就能买一个雅阁，买个凯美瑞吧。对不对？
0: 对，
1: 结果一发现你就宝马奔驰你都能买了。
0: 不是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买车之前我肯定得做功课，因为它不是精准的想买。如果我比如说我这个月必须得下单买辆车，那我肯定之前我得去、有意识的去找一找我这个价位大概能选到什么样的车。而当你通过各种网站、各种视频、各种什么公众号去看的时候，其实自然有人就有人会把它的现在的价格给爆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关注它。
1: 考拉熊说，今年新出的汽车款式太多，消费者选择多，降价是吸引不了的。
0: 是的，他提的这一点其实也特别对，就是的确这个新车实在太多了，而且价格一款比一款低。
1: 对啊，
0: 然后配置一个比一个好。
1: 你现在告诉我一个价位，我甚至都没有办法帮你梳理出来你可能要能买到的车是什么，因为价格我们都不见得能够跟得进啊。
0: 这就是我刚刚所讲到的一点，我为什么对现在降价就越来越不心动，越来越麻木了，就是因为车太多了，大家都在降价。
1: 对啊，
0: 所以我越看越觉得好像这事儿跟我也没啥关系，
1: 而且肯定还有不到底，对不对？你现在买了之后可能后面还有，所以这个时候你心里边就会在想，那我干脆也等一波拉倒了，是不是啊？
0: 还有说汽车质量啥的有问题传出去了，光降价可能弥补不了消费者的担忧。
1: 你现在前两天拍了一条视频，说那个仰望优骐那个事情，结果你看评论区里边都在那
0: 说车是好，但是呢真的要到买的时候我想想吧，
1: 我回去看看再说，是吧？
0: 都是这种心态了哈。
1: 西域福斯说不好卖的

0: 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那相对于你们一线的执勤的警官，还有一些电子巡查，目前路面上比较突出的交通问题都有哪些，哪些是近期可能会事故比较高发的，就是违法的核心的诱因，给我们今天来介绍和分析一下。
2: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结合我们这个全线的巡逻、定点执勤、电子巡查，发现当前路面上主要有以下六种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所有的驾驶员重点来警惕，坚决来规避这些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低速占道通行问题突出，就是最近这两天的巡查发现，个别高速快车道、超车道存在小型私家车低速龟速行驶这种现象，部分驾驶员这个注意力不集中，边开车边查看手机，跟随车流缓慢行驶，长期占用快速推陡增，但或者在平日的话它都是稳定的大流量，
1: 对
2: 相对而言，所以辖区的主干的这个高速货车这个车流是比较密集的，巡查发现了部分的大型货车、半挂车偶尔会存在这个长时间占用左侧快车道行驶，特别是这些蓝牌的小型的这个
1: 货车，
2: 对，它会占用这个一二车道。像我们沪蓉高速这边，它主要四个车道，左侧两个车道只是客车，右侧三四车道主要用于这个货车和客车。所以这个小车他们可能它占用这一二车道行样这个情况呢会时有发生。占用左侧快车道行驶会造成什么车距过近随意变道。

0: 到了。所以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我们老生常谈的这个应急车道，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对于应急车道的占用情况有没有比以前好转，有没有真正的去知道应急车道的这个用法呢？
1: 这也是我们将要介绍的第五类，就是应急车道违法占用还是时有发生的。
0: 嗯，
1: 像这个特别是在车流量比较大、车流缓行的路段的时候，这时候应急占用应急车道的车辆就显著增多。
0: 嗯，
1: 特别是私家车在非紧急情况下占用应急车道行驶、停车等候以及临时休息，
0: 嗯，
1: 这个挤占了生命的救援通道，一旦发生事故、险情、车辆故障、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会直接延误伤员救治、险情处置、道路清障，极易引发二次重大事故，后果也不堪想象。
0: 再次跟大家说，应急车道真的就是生命通道，我们不怕在节目里面反复提醒，但是大家一定要把这根弦绷紧。现在呢真的是已经进入这个秋天了啊，南京今天反正是非常的凉爽，我想镇江应该也是已经温度
1: 超载，车辆一律现场劝返、卸载、整改，拒不配合的依法拘留处置。第八个就是最后一个，就是高速倒车逆行掉头主线违停，属于严重高危的交通违法行为，这个引发交通事故的依法追究全部责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0: 非常谢谢黄警官啊，给我们这些重点的这个提示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些条款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来执行，全部权威有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很多司机是容易忽视的，关于高速收费站的逃费呀、充卡，很多人都觉得只是补钱就完事儿了，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会在半点之后来给各位继续解读啊，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大蓝鲸来留言，在我们的应用商城继续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找到我们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来给我们留言。今天我们给各位留了一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来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尤其是自己可能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让你深恶痛绝的一些分心驾驶的行为，或者我不知道在我们的行车过程当中有没有因为分心驾驶吃过苦头的我们的驾驶朋友们啊，在我们的一路平安来给我们留言。稍后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一路平安，一会儿回来。
2: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
3: 剖析典型事故案例，
2: 最新的车驾管政策，
3: 最全的出行。
4: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距离梅村服务区4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3、4辆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附近， G513 淮区高速往淮安方向宿迁西路段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纵横千里，畅行通途，畅行通途，陪伴您的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抵达。联动全省交管力量，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倡导文明出行理念，守护您的出行安全，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让每一次抵达都更从容。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一路平安，每天下午3点到4点，途青和全省交警为您保驾护航，保驾护航。

0: 全新的周一午后的15:33，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一路平安。各位好，我是涂青。在半点之前呢，我们来自于我们镇江交管支队的黄颂华黄警官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在秋天啊秋季的时候高速通行环境的一个重点关注。那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司机容易忽视的问题，关于高速收费站的
1: 桥面低洼路段提前预判减速。就前阵子我们辖区内，这我额外加一点，就是因为台风的影响，当时雨量特别大的情况下，这个就是造成很多单次事故啊。就是雨天的时候他们速度没有下减掉，因为雨量特别大，正常情况下这个雨量高速它本身它路面设计的时候也有一定的排水功能，在雨量特别大的极端情况下它会产生一定的积水。然后驾驶车辆经过这些路段没有减速，提前减速的话，结果造成这个车辆失控，造成不啊几起啊，尤其起这个单车事故啊，好在都是车损啊，有惊无险。夜间的凌晨的时候呢，因为低温天气，因为我们这是刚进入秋季，到秋季的尾部的时候，快到冬季的时候，可能温度就要低于零度的时候，这时候这个桥梁高架路面的时候会优先结霜，或者甚至结冰冻，肉眼有时候难以识别。
0: 没错，
1: 因为这个对，因为这个桥梁还有这个高架路面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物理学上它的比热容应该比较低一点，它随容易随着温度的变化增高或者降低，冬天它降低的比我们正常的路面要降低的快一点，所以有水蒸气或者雾它就会结，甚至多车连环事故的重要诱因。所以我们这里作为高速交警要提醒大家，长途行车的时候困倦或者感觉无聊枯燥的时候，可以进入服务区休整休息，因为我们高速公路沿途基本上短距离它都是有就近的收费站或者服务区，所以大家可以进行休整调整。
0: 对，我们江苏的高速的服务站啊，还有这个
1: 还力度还是蛮大的。
0: 对，而且就是是非常便捷服务于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的啊。大家不要觉得这种偶尔看一眼不会出事，就是这种侥幸心理一旦存在在我们的驾驶行为当中是非常有风险的。那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二个案例是什么情况呢？
1: 第二个就是这个行人违规徒步上高速。这个是我们也会遇到啊，但是现在相对以往来讲的话
0: 少了很多了，
1: 少了很多。就是近期某一个天某一晚上这个凌晨吧，就是我们的也是我们巡逻民警接到了路面的警情，有热心的群众驾驶车辆肯定是看到高速上有行人，甚至是报警了，发现高速这个主线道了有一个女性的行人徒步行走，过往车辆纷纷紧急避让，现场险象环生，是非常非常危险危险的。它的天性是吧，我们家人要容忍的，这是一种类型的。还一种就是前几年的事情，就是还一种就是夫妻吵架或者是情侣吵架或者失恋，这种情况也会造成这个有行人下车，夫妻吵架妻子把丈夫扔下高速自己开跑了，这种情况还有情侣失恋了，突然就是把车子靠边自己下车就在高速上走了，这种情况也有，
0: 这种赌一时之气千万不要后悔终身。
1: 是，这是高速上就是比我们想象中看起来是好开，但是它的危险是潜在的，你看不到的，万一去遇到任何紧急情况，
2: 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

价值啊，所以我是希望你可以把它保存下来的。就是买回来这个土豆我们应该怎么保存？不知道有没有人把土豆买回家放冰箱里面冷藏箱的啊，如果有的话就直接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打个一字，让我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傻乎乎的啊小胖友。其实你要把这个土豆买回家啊，它不要放在冰箱里面，因为冰箱哪怕就是冷藏箱，它的温度是比较偏低，一般来讲我们的冷藏箱是设置在4度以下的。你要是把土豆放在里面啊，这个淀粉转化为糖是非常影响口感的，所以我们都说土豆买回来不要放冰箱。那放哪里呢？正常啊，存放土豆的温度应该是大概7到10度的样子，然后呢最好有一点湿度，就是湿度在85%到90%，避光通风。还想啊，家里面怎么会有这么精准温度的地方，然后啊湿度还要比较高，对吧？这很难做到啊。所以怎么办呢？日常就建议大家不要买多咯，你就吃多少买多少，顶多2顿，然后优先选择那个表皮干燥没有伤疤的那种品种。这种土豆呢它的休眠期更长，换句话说它就是更耐储存啊，你放个大概3-5天问题不大。然后呢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第四张图当中就给你第三张图的第四个小图，看到了没有？是建议大家买那种放食材的。

我来看到蓝鲸黄老四说，我从来不吃这个发芽土豆，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小圆土豆啊，把土豆煮熟了放在锅里面煎到金黄，最后用酱油盐糖葱花翻炒调味，可好吃了。其实跟我们讲到了一种土豆的做法啊，这小圆土豆我们常讲叫本土豆对吧，味道确实不错，但我每次啊买到这种小土豆，我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件事儿我特别怕做，就是削它的皮，因为我发现用刨刀削那个小土豆特别容易削到手啊。我不知道蓝鲸黄老师这个难解决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啊，你也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漏网的河豚说，苹果下午好，土豆发芽不能吃哦，我喜欢吃炸土豆片烤土豆啊，也都很美味。 TT 也说，只要是发霉的发芽的啊，我都不会吃的。是的，反正你就是看到发芽就立刻丢掉就对了啊。买多少吃多少，然后吃多少买多少，千万不要买多。顶上说，土豆啊其实它一点儿不土，它叫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由印第安人种植，西班牙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带到欧洲，清朝初年从欧洲传入中国。对呀，我觉得全世界的人可能都对马铃薯或者说对土豆啊比较的喜欢。你会发现有很多西餐里面它其实也是拿土豆当配菜的。所以讲到土豆这个话题之后呢，半点啊我们回来就要聊一聊出海的一些中餐。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是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啊是一个餐馆的品牌，他们家是以做那个辣椒炒肉比较有名的，但是他家辣椒炒肉卖的可贵了啊，最近在美国开了首店，一份辣椒炒肉要卖到30多美金，折合人民币200多块钱，好贵啊。其实全世界的人呢，我觉得对中餐都还是蛮感兴趣的。不要看老外啊，好像他们一天到晚吃汉堡或者是色拉，但当他们吃到中餐了以后也是赞不绝口。我们看到过很多这样的视频啊。好，半点以后我们就要讲一讲哪一些中国菜啊征服了全世界。那么你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国旅游的经历啊，有没有在国外出

0: 事，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1: 那么，对于外国人来讲，门槛最高的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辣味儿。很多老外，美国人最喜欢的鸡肉部位就是鸡胸肉啊，在我们看来最不好吃的地方，他们最喜欢。然后这个鸡胸肉呢，正好就是宫保更酸甜的菜还有哪道呢？啊，就是现在我们置顶图的最后一张，这叫什么？这叫古老肉。实际上，我觉得它也是酸甜口的哦。这是一道广东传统的名菜。它本来就是针对外国人发明出来的，在18世纪的时候，广州13行通商时期，因为外国有很多的商人来嘛，然后他们吃这个肉啊是不愿意吐骨头的，所以当时有一道菜叫糖醋排骨，后来厨师一想，哎，算了，我还是把它变成古老肉吧，不喜欢吐骨头就不吐骨头吧，所以现在在西方国家，它就成为了中餐的代名词之一。来看到闲听秋华说，我曾经和�儿子去无锡玩，吃到了2块钱特价超大盘的麻婆豆腐。2块钱吗？
0: 一件好物是沉默的知己，春疏秋果，夏葛冬愁，物色生活，陪你把四季看进眼里，放进手中，让光阴留在称心处。
1: 下了一场雨啊，这个秋天的感觉马上就来了。初秋的时候有一样百搭的东西啊，来搭配一下你的服饰应该是挺好。所以今天跨境节的好物推荐给大家带来了一款 MK 的包包。那你只要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专区或者是点神最右的 MK 女包专区，就可以添加福利官，到手价格只要549元起啊，非常的划算。今天的这款包包呢，虽然是一个超小号，但是是它很经典的系列啊。它有个外号叫琴谱包，是很经典的 MK 老花图案满印，搭配了拼色设计。包盖上呢是很经典的 MK 的 logo 金属扣啊。如果你是手拎的话，看起来优雅大方。斜挎的话呢，就比较的时髦减龄，反正随便你怎么去配都没有问题啊。初秋时节啊，这个初秋的氛围可以营造一下了。那跨境姐也承诺，有任何不愉快的购物体验的话，都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会有专人接听处理。普通问题呢48小时之内解决，复杂问题5个工作日解决。好了，今天我们是在节目里面讲到了《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小小的细节。

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

优惠是五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处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两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两天停三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

0: 这是厄尔尼诺吧？
1: 厄尔尼诺综合症吗？
0: 这不那没有啊？您那是脑梗后遗症，
1: 听着特别像个病的名字。这个，
0: 哎呀，这两天是，
1: 哎，
0: 来，那个到五千了啊，先把我们的女主播叫上来。
1: 有人说声音熟，记不住这俩名字了。这个名字你还不啥呀？有名字能记不住吗？
0: 啊，
1: 刘德华、郭富城，
0: 我天，岁数都不小了。来，
2: 大家好，我是周慧敏。
1: 哎呀，这仨老人家呀，
0: 老头老太太专场。哎，真的就是说岁月不饶人，就真的是你看着曾经的那些保养再好的明星，
1: 对，
0: 周慧敏，你看
1: 周慧敏都这样
0: 显不显老？
1: 哎呀，你别糟践周慧敏了。我跟你说，周慧敏埋土里十年，挖出来都比他好看，
0: 那是吧？
1: 真的。
0: 你埋人家干什么？
1: 那别看五十六了
0: 啊，
1: 确实，这
0: 周慧敏都五十六，刘德华都六十多了
1: 啊
0: 啊！
1: 你看刘德华前两天有一个视频没有
0: 啊？
1: 在那个开大会的时候，文联开大会嘛
0: 啊，
1: 他是那个影协的副主席嘛，
0: 哦，这
1: 背着个手，穿个西装，在那找自个儿照相的位置，人家看老干部来了。
0: 看着特别像，
1: 背着手，哎呦，那个是我照相的位置啊！哎，这边副主席，这是。
0: 刘德华是上岁数了，真是岁月不饶人。你看着你再光鲜的，再在人前想办法能撑住这个场面的，
1: 是是是，
0: 到撑不住的时候也就撑不住了。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没有关系。
0: 啊，
1: 这个皮囊啊，终究是身外之身内是身表面之物，
0: 啊，对吧？驴粪蛋嘛，表面光嘛，
1: 对不对？
0: 说我们啊，
1: 注重修炼一下内在。
0: 哎，那个说对焦好像对的不太对，我也觉得有点虚焦。你觉得呢？那个胡台
1: 胡姐，你是觉得虚了好看吗？
0: 啊，
1: 对实了不好看吗？
0: 你知道这个相机怎么对焦吗？你可以点一下我们脸，或者说，哎，对，它应该是自动对焦。
1: 哎，
0: 啊。你可以在屏幕直接点脸，
1: 你看看，
0: 哎，屏幕直接点脸，
1: 哎，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是吧？
1: 怎么一下变大了呢？脸变大了，
0: 没有，你可以往回，你看一下，那是直接点脸，就是，哎，也行，这样的，对对对，然后你再点个脸试试呢，
1: 再点脸又大了，
0: 有没有？
1: 啊，行吧，
0: 我觉得比刚才好点了，
1: 好。
0: 不知道啊，你再试试看。
1: 胡台辛苦了啊！
0: 胡台辛苦了，干中学嘛，
1: 哎，
0: 对吧？
1: 别弄炸了就行啊！崩一脸这东西，嗯。说觉得那个胶没对上的
0: 怎么办呢？
1: 你们自己对眼儿就行。
0: 看个视频要求这么高呢？
1: 如果你改变不了生活，你
0: 就
1: 主动的
0: 改变自己，
1: 适应生活。
0: 对我们这个节目里边的经常提及的人啊，这都比较熟悉。
1: 谁呀？
0: 让我们刘磊
1: 啊，对，
0: 让老高
1: 啊，
0: 土青，然后包括你能瞧得着的这个后边小坦克等等吧。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台里边这些，我们基本上说的都是真名字。
1: 嗯，
0: 你别说，还真是。
1: 对，
0: 就是有人说你们这节目里杜撰的，这也没有
1: 啊，
0: 真实同事，
1: 户口本可查
0: 啊，真的。你像比方说土青，
1: 对。
0: 图清就是也是真名，
1: 对啊，
0: 我们节目里边用的也都是真名，
1: 嗯，
0: 对吧？图清这个之前还有好像，为什么我对这名字，他这个名字特别有印象啊？
1: 为什么？
0: 就是，
1: 嗯，
0: 他曾经讲过他这个名字的来由，
1: 哦，有意义，
0: 有意义
1: 哦。
0: 图清每个人的名字，你们也可以说说你们自个儿的名字
1: 啊
0: 有什么意义？
1: 嗯嗯嗯，
0: 对吧？你比方说我真的我爸妈给我起名字，
1: 嗯，
0: 成名，
1: 哎，
0: 叫成名成家。
1: 哦
0: 啊，这就是
1: 口鸟名嘛，
0: 啊，口鸟名就一鸣惊人嘛，
1: 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说的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啊，你们也可以说你们的名，图青，青是哪个青啊？
1: 哎，
0: 青色的青，
1: 对呀，
0: 啊，就是颜色的那，
1: 天青色等烟云，
0: 哎，就这意思，
1: 对，
0: 他这个青，然后后来我也说这个，你说说句老实话啊，
1: 对对对，
0: 你起这个名字。
1: 嗯，现在都得用真名，因为不是有国际有规定嘛？
0: 啊，是吗？
1: 不能用艺名嘛？
0: 对啊，谁说的？
1: 没有，你不知道，
0: 广电系统只能用真名，这意思？
1: 演艺整个演艺圈
0: 啊，
1: 刘德华本名叫刘什么来着？我忘了。
0: 刘什么福？刘全福什么？
1: 不是，啊，刘全福是说相声的。
0: 不是，我记得南京皮肚面嘛。
1: 那个有一个什么，反正有这个规定，
0: 是吗？
1: 就是你后来你看那些演员，你熟悉的那些演员的名字
0: 啊，他后来就
1: 什么鞠婧祎了，刘德华了，
0: 成龙也是假名啊，
1: 刘芙蓉
0: 啊，
1: 哎，
0: 那张苹果就是张富贵，就得
1: 张富贵
0: 就叫张富贵了，
1: 对不对？
0: 哦，
1: 成龙、房世龙
0: 啊，就。

0: 就是就得改回原名，
1: 必须用真名。现在有规定，
0: 有规定啊！
1: 哎，你不能弄假名。
0: 我也才知道，哎呀，我天哪！
1: 嗯，
0: 那个，以后我们台有几个那个，你们都不知道真名的。
1: 哎，
0: 比方说，
1: 嗯，
0: 那个阿树啊，阿树叫徐军，
1: 对
0: 啊，
1: 徐军。
0: 然后张晨老师叫什么来着？
1: 张晨叫张。
0: 叫李晨吧，好像是。
1: 对，李晨另有其人。
0: 哦，这个，因为我觉得熟，我以为是。哦、这个马维娜都知道娜娜。
1: 对，
0: 磊磊是王磊。
1: 对，
0: 对吧？图清就是图清，
1: 图清是本名。
0: 哎，本名、嗯，我就对他的名字特别有印象。他说过一次，
1: 对，
0: 为什么叫个清
1: 啊？为什么？
0: 是因为说刚生他的时候一段时间，小时候不听话。
1: 哦，
0: 小时候不听话，那会儿怀他的时候就闹腾，说是在肚子里。
1: 嗯，
0: 后来呢，就他妈妈就给他起了一个吐青这个青字。
1: 为什么呢？
0: 就是生下来肠子都悔青了的意思。
1: 肠子悔青了叫吐青
0: 啊？
1: 那不应该叫吐肠子吗？
0: 吐吐肠子听着多累赘啊，老想塞回去。
1: 肠子都悔青了，叫吐肠子多好。
0: 那这个
1: 体现。

0: 对吧？
1: 知道人本名有什么用呢？
0: 对吧？你这个就真是、那我们台里边那几个呢，现在王文大喜欢打麻将，我们节目里也经常介绍。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涂青喜欢打麻将。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谁？老高，
1: 哎，
0: 刘磊，
1: 就这四个人经常凑一堆儿。
0: 这几个经常打麻将，
1: 哎，
0: 打麻将呢，这个呢，咱也说啊，
1: 嗯，
0: 就是有时候麻将这东西玩玩就玩了，就有个小输赢正常的吧，
1: 哎，
0: 对不对？那
1: 是
0: 刘磊那、跟马文娜、涂青他们这几个打麻将
1: 啊，
0: 那天也是刘磊难得有这种机会啊，
1: 什么机会啊？
0: 叫在一棋牌室约着打麻将，一铲三
1: 哦，就是他一人赢，
0: 一人赢啊，
1: 嗯，
0: 刘磊就在赢的这个口上的时候
1: 啊，
0: 刘磊冒一坏水，问不行
1: 啊，
0: 我现在赢是赢哎。
1: 对呀、
0: 再晚一会儿就输的嘞。
1: 哦，对了，这叫什么？这叫输钱怕天亮，赢钱怕吃饭。
0: 哎，
1: 你们打麻将，你不知道这规矩吗？
0: 对不对？你这
1: 饭前饭后不一样。啊、待会儿到饭点了，我一吃饭坏了。
0: 哎，你看
1: 就输回去了，
0: 就是就很正常的。
1: 赢钱怕吃饭，
0: 哎，
1: 输钱怕天亮。输钱呢，一直输一直输，天都快亮了、没机会扳本了。这
0: 就怕天亮。
1: 哎，
0: 这真这个啊，咱也说啊。这很正常啊，
1: 对，
0: 有谁赢谁有人输很正常。但是刘磊
1: 啊，
0: 他，你想他那性格、
1: 怎么了？
0: 好不容易赢了这一铲三，
1: 对呀、
0: 我不能吐回去，
1: 那怎么办？废话，这
0: 见好就
1: 完呢，
0: 见好就收呗。
1: 你跑那行吗？那玩意儿？
0: 哎，你看这咱刘磊他多精啊
1: 啊！
0: 在一铲三的时候，突然讲，我那个肚子疼，我上个厕所。上厕所、
1: 上厕所不得回来吗？
0: 从那个麻将当出来了，麻将当里边那么多机子，全是自动麻将机
1: 啊。
0: 这桌儿，哎，该去，不是那么回事儿、
1: 这不怎么老不符合初中、
0: 初中
1: 刚上初中
0: 哦。
1: 哎，那个时候大家伙都青春期啊，
0: 对呀、
1: 对不对？他就发现班里有人暗恋他，
0: 怎么发现的？
1: 我天哪，是一个山东同学。特别爱吃葱啊，
0: 还是大葱是吧？
1: 不是，是一个山东转校到他们学校的。
0: 哦哦哦哦，
1: 哎，
0: 你怎么知道人家暗恋你？
1: 哦，他发现啊，那个男的老在一个本上啊画他，哎，就是青春期男女生表达感情的很多方式啊，你不能理解。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我能理解，我也画过我们班女生。画完后来被老师抓着了，
1: 哦，
0: 老师死活没看出来是谁。
1: 你画这个小兔子是什么意思？不是小兔子，
0: 大猩猩，
1: 小王八到底是什么？你画在这
0: 啊？是我们班班花，班花跳楼了。
1: 但是那个男生
0: 侮辱了
1: 那个男生，画工很好
0: 哦，画的、
1: 一直在本上画。我的天哪，李妹妹有时候偷眼观瞧，哟。又画我
0: 哟，
1: 那一本啊都快画完了
0: 哟，
1: 终于被李秘密逮着一个机会
0: 啊，
1: 啪一把抢过去了。
0: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画谁呀？
1: 那个把那男生脸腾就红喽。
0: 一般来讲，就是偷偷画你吧，说句老实话，人家就是不好意思。
1: 你干什么？你把本子还给我！你
0: 就是
1: 我这是你抢我本子干什么？
0: 你说清楚，你为什么在本上画我？
1: 我
0: 你而且全是我，
1: 不全是我。
0: 我知道你喜欢画画，你为什么不画其他人？咱班其他人你不画，
1: 其他人不好画。
0: 什么叫其他人不好画、
1: 因为其他人的脸没有你的圆啊！
0: 啊，来，
1: 你的脸最圆了，我拿圆规一转就是一个，一转就是一个。我跟你说，哎呀，可好画了。
0: 其他人那个脸下巴是尖的
1: 啊，烦死了。
0: 啊，你好，这从侧面看是有棱角的。
1: 哎，你这个脸一
0: 转
1: 一个，
0: 一转一个，
1: 跟俺老家那个煎饼差不多。哎，
0: 真是个山东人嘛，你。
2: 您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

0: 好嘞，这个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这
0: 拉着他那猫出去啊，跟举个范儿似的，
1: 像话吗？算命啊？
2: 你秘密呢？胖不大点的，
0: 对对，
2: 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么重啊。
0: 对对，没那么重，但是也已经开始发起来了。
2: 哎，两个人，你想他男朋友还能亲亲抱抱举高高？
0: 哦，我天哪，还真不容易。
2: 他们嘿。哎呀，
0: 接下来一下，
2: 哎呀，
0: 这李薇薇得发力跳啊，
2: 来发力配合着跳一下，
0: 不跳那一下的话，怎么也举不起来。
2: 平常没问题啊，都是有时候赶上事儿了，也挺麻烦的。
0: 怎么了？
2: 你比如说，有时候男的生病了
0: 啊，
2: 男的生病好办啊，
0: 啊，
2: 李薇薇扛着就去医院了，
0: 就扔标枪直接扔到医院。
2: 哎，啾，棒，钉在医院墙上，
0: 啪一下啊，内科外科急诊倍儿准。
2: 她老公生病好办
0: 啊，
2: 李秘密生病就麻烦了。
0: 哎，当然李秘密一生病动不了了，哎呀，
2: 哎呀，咱们说这怎么弄啊？这个
0: 啊，
2: 不行啊，肚子疼啊，你得赶紧送我去医院呐、
0: 啊！怎么送啊？这个，
2: 我背你去啊！啊，
0: 你毕竟你是男的呀，
2: 对吧？行，老公看好你。往背上一趴
0: 啊，
2: 就听嘎巴一声，
0: 脆的呀！
2: 哎呀，她老公咬着牙坚持，没事，我还能扛得住。
0: 好家伙，
2: 有你老公，我就不会让你难受。
0: 哎呀，
2: 噔噔噔噔噔噔，迈开两条腿，我天哪！半个多小时之后
0: 啊，
2: 跑到了二楼。
0: 你等会儿去，
2: 噔噔噔噔噔噔噔，说他们家四楼啊
0: 啊，
2: 就半夜就啊到了二楼，
0: 你不把李明明扔下去呢还
2: 扔下去摔坏了呢，对不对？
0: 你不怕坏了吗？
2: 哦，当时李明说：“老公，要么你歇会儿，不行，不能歇，不能歇。
0: 对对，
2: 现在我在跟时间赛跑
0: 啊！”对，这也是、啊
2: 这。经过9月25日，
0: 有病的那么严重吗？这个
2: 找就近的医院啊！
0: 哦，
2: 你不能说那时候生活在南通
0: 啊，
2: 你不能说从南通背到南京来，那就不现实。
0: 对，哎，对，
2: 对，
0: 南通离上海近，
2: 哎，背到上海。
0: 上海大医院啊，
2: 治感冒去，就近吧。
0: 你干嘛去？治感冒去？
2: 作死了这是？就近找了一家卫生院。
0: 哦，
2: 进来，我天哪！那天下着大雨，
0: 我的天哪！
2: 啊，道路是泥泞的。
0: 这真是衬托了作者呀。
2: 啊，当时这个1.94米的男朋友
0: 啊，
2: 背着220斤的李秘密，
0: 你看看，
2: 啊，在雨中，大夫，救救他！
0: 再晚一点他就好了，
2: 救救他！
0: 不就是个感冒吗？
2: 大夫一看这俩人情形，当时吓坏了
0: 啊！
2: 快快快快快！那个急诊的那个什么 ICU 的，给我过
0: 来！来来吧来吧！
2: 先抢救这男的
0: 啊！
2: 这男的快不行了。
0: 后来反正据大夫回忆
2: 啊，
0: 说当时因为这李薇薇太重了
2: 啊，
0: 他那个腰椎间盘啊，我跟你说，
2: 哎哎
0: 再晚救半个小时，
2: 对，
0: 就高位截瘫了。
2: 先抢救男的，
0: 哎，
2: 你坐旁边啊，不是我生病，
0: 啊，没事，你一会儿就好了，你吃点东西，那好啊，
2: 你这个体格子，你放心，摆在这儿呢，没毛病，
0: 啊，没
2: 毛病。
0: 你老公真不行，
2: 哎，
0: 我跟你说，啊，这腰突啊，
2: 哎，
0: 他这个我看是几位突，全突了，我的，
2: 全突了是什么玩意儿？
0: 孩子，
2: 对，
0: 生完孩子一过去，坐完月子，过一段时间来上班
2: 啊，对，
0: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2: 啊。
0: 刚当妈的时候
2: 是吧，
0: 在医院，她老公还是挺疼她的，
2: 嗯。
0: 啊，她老公那会儿就是捡上最好的医院，
2: 哎，
0: 然后订那个什么
2: 特护病房
0: 啊，月子包间，
2: 对，
0: 月子包间，
2: 嗯，
0: 一个房间多大呀？我的天哪，
2: 嗯嗯，
0: 32厅，
2: 我的妈呀，这个一套房那是套房啊，
0: 套房，你以为呢？
2: 嗯，套房，
0: 32厅这么大房间，
2: 哎呦我天，
0: 住400多个月嫂。
2: 月嫂说我换份工作吧，要不然，
0: 啊，
2: 我这工作实在干不下去，急也急死了，400多个月嫂用得着吗？分工太细了吧，
0: 有备无患。
2: 哦，
0: 对吧，你万一要是那什么，就是这一下没忙过来，
2: 哎呦，
0: 怠慢了
2: 一个孩子，是不是还有

0: 没忙过来的时候。
1: 就怕呀，就怕，因为不光忙孩子，还忙大人呢。
0: 哦，也得伺候大人，
1: 啊、伺候欣欣，
0: 主要是欣欣
1: 啊，
0: 事儿多，
1: 就是因为
0: 帮我剪个脚趾去
1: 啊，
0: 我动不了，先帮我剪个脚趾去、啊。
1: 然后这两天我那什么，因为什么呢？就是生完孩子之后，我这两天比较闷得慌
0: 啊。
1: 你们另外那个
0: 会跳舞的月嫂往前站来，
1: 哎，来来来
0: 来, 来，
1: 我给你们唱歌，你们伴舞，
0: 来跳一个，哎，
1: 这不就是纣王吗？这个。
0: 就是疼他吧，
1: 就真疼，真疼他。
0: 嗯，
1: 俩人关系，他跟他老公的那个关系就是如胶似漆。
0: 哦，
1: 然后坐完月子吧，
0: 嗯，
1: 眼看坐完月子了，心情也想回家了。
0: 对呀、啊，
1: 因为说在月子房，毕竟没家里好，
0: 而且挤得慌，
1: 挤得慌。
0: 哎呦，
1: 晚上睡觉让月嫂挤到地上好几回。
0: 我天哪，一个床上睡六人，我天哪，受不了，受不了。
1: 他那个床上是最宽裕的
0: 啊！
1: 你想那么些月嫂呢？
0: 哎呦，
1: 对不对？还有跟孩子挤一块儿的。
0: 哎呀，还你饶了孩子吧！我天哪。啊

0: 5242-9899，5242-9899。编织物。
1: 江苏交通广播大牌美妆宠粉限时购来啦！国际一线美妆品牌正品直供，底价开抢。夏天刚需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正装单支169，两支更划算，只要299。50倍高倍防晒，上脸清爽不搓泥。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单支168，两支318。养肤洗卸二合一，洗完不紧绷。海蓝之谜修护乳，保税仓直发，只要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到手74粒269。还有 YSL 黑管唇釉，单支169，两支269。热门色号闭眼入，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放心薅大牌羊毛。微信关注江。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4: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明、梁爽、李宗盛、

0: 嘞，这个18:0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昌平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满高峰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两个平台在直播啊。
0: 哎，这个广播是1011。
1: 哎，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如果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嗯。
0: 这个现在目前呢，大家把赞已经点到了45000赞，
1: 对，
0: 也就是后边女主播马上要唱歌了、啊，
1: 她要挑歌了，她也挑了一首，不又是小众歌曲，我没听过的，
0: 哦，叫什么？就是
1: 什么来着？
2: 心安理得，
1: 什么？
2: 心安理得，
1: 是新的安理得，安理得你听过吗？
3: 没，
1: 那就更甭提新安理得了。
0: 啊、
1: 新安理得你肯定没听过
0: 啊。新不是那个，应该叫新芬必得吧？
1: 怎么又说吃药了？
0: 是啊、不是芬必得，
1: 新安理得是一首歌
0: 啊、
1: 哦、啊。然后是谁唱的？
2: 王天歌。
1: 王天歌，你知道吗？
0: 我说王天歌。
1: 完了，王天歌你不
0: 知道？
1: 哎，你
0: 知道？
1: 我刚知道的。
0: 哦，叫王天，你这么亲吗？给人叫都哥了都、
1: 啊。王天哥，王天哥，
0: 谁啊？
1: 王天的歌啊！哎呦，
0: 王天的歌。
1: 啊，马上到，
0: 马上给，马上上，别着急啊！
1: 是送热气球。

0: 我怎么没看见热气球呢？
1: 哎呦喂，我也是，我光看见字儿了，没看见气球，
0: 假的吧？
1: 炸了！
0: 哎呀，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0: 或者是谁啊？那个
1: 叫谢，
0: 叫
1: Johnson
0: 送的啊。
1: 蒋先生呢？
0: 来吧，那个、啊、就着热气球，咱听一个心安理得。
1: 哦，还有七七送了鲜花，谢谢啊。
0: 嗯，
1: 然后这个这样，我们先说一下我们这个时间段广告，说一条好吧？
0: 好，就说一条、
1: 啊。这个中国石化最近不是正好进行那个爱跑酒吧节吗？
0: 哎，那么每个城市抽一吨汽油那个。
1: 哎，这个很多城市其实已经抽出来了，
0: 嗯，
1: 有些城市现在还没有开奖，还没有开出来这个一吨锦鲤，
0: 对，
1: 所以呢，各位在当地的中石化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
0: 嗯，
1: 说哎，咱们这儿一吨汽油，还有包括其他的抽奖怎么进行啊？
0: 对，
1: 他们工作人员会告诉你，
0: 哎，
1: 你消费达到，比方说好像是260还是多少，
0: 嗯，
1: 就进行一次抽奖啊，你反正你加油一箱，有可能能抽个两次奖，
0: 嗯。
1: 对吧？然后你抽的越多，中奖的概率越高嘛。
0: 哎，你别一次加六百多啊！你加260，你出去绕一圈，你再加260。
1: 不，可以，就是两次可以。啊、你比方到520就可以是两次。
0: 哦，
1: 啊，是这样的，它是累计的。
0: 哦，
1: 好像是啊，你到时候问，但是260这个数字不一定啊，
0: 嗯、
1: 就是要么就在一
0: 可能是620。
1: 哎，
0: 我这差太多了，这个
1: 一街便利店消费或者在那个加油站中石化加油站加油，
0: 嗯，
1: 都可以获得抽奖机会。
0: 对，
1: 那么最大的奖就是每个城市一吨的98号汽油。
0: 哎，除此之外，在我们节目里边有额外的中石化福利，
1: 这个只有在我们这儿啊。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可以通过发送文字，
0: 嗯，
1: 到我们的节目大蓝鲸 Life。
0: 对，
1: 大蓝鲸 Life 知道吗？就是在我们江苏最官网的官微的对话框里边直接回文字，
0: 就节目互动专区啊。
1: 哎，互动专区啊，江苏最官网的官微里边直接回文字。
0: 对，
1: 描述你跟用98汽油的感受。
0: 哎，
1: 你说我没用过，那你就描述我期待98号汽油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0: 是的。
1: 都可以，
0: 嗯，
1: 然后别忘了加一个井号，
0: 加上八个字，嗯，
1: 叫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0: 爱跑燃油澎湃向前，八个字、
1: 嗯、没有标点符号，前面就是一个井号，这中间没有逗号，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0: 嗯
1: 啊，这是一种方法啊，
0: 另外
1: 还一种方法
0: 就在抖音里边，
2: 不适合厮守，如果说放手是种解脱，挽留又有何用？

如果说是我太过迁就，所以沦为哀求，活该我独自承受，独自寂寞，转身怀旧。真心付出不够，不适合厮守。如果说分手是种解脱，挽留又有何用？

如果说是我太过迁就，所以沦为哀求，活该我独自承受，独自寂寞，转身怀旧。真心付出不够，不适合厮守。如果说放手是种解脱，挽留又。

0: 我心安理得。谢谢大家。唱的歌是心安理得。
1: 唱的就是说你真是心安理得呀，你这毫无退步空间。太好玩了，
2: 我都有点小肠痉挛了。我跟
1: 你
2: 说，你
1: 觉得你跟原唱唱的怎么样？唱啊？
2: 不敢说是。
0: 我觉得我的

0: 副歌部分情感应该还是不错，可能前面的主歌部分情感还是没有原唱唱的好。
1: 哦，
0: 那肯定是没有原唱唱的好的。
2: 他终于承认还没有原唱唱的好，还只是一部分。
1: 我也不知道原唱为什么要唱这么难听的歌。我想问问，
2: 如果原唱就是这样唱的话，我就觉得这个
1: 就是哪个平台会给他上架呢？这个歌，

0: 一些肌肉会萎缩，对吧？
1: 嗯。
0: 同时还有我们的这个细骨性关节炎，也是临床上多常见。50岁以上的啊，女性也是多见，上下楼梯疼痛，有时候腿伸不直，弯也弯不到底，走路时候呢也有摩擦感。
1: 嗯，
0: 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骨关节疾病和颈椎腰椎的一些疾病。
1: 嗯，刚才蒋院说到哪儿，我跟哥就摸到哪儿了。所以看到这些问题的话，其实很多人也都会存在，特别是颈椎和腰椎的不舒服。但是大家可能平时会忽视，说我是不是躺两天，我养两天就好了。但是像刚才蒋院提到那些非常严重的症状，还是要立刻去咱们医院，特别是常州市中医院进行个就诊，去比较稳妥一点。
2: 经过休息，经过外敷，包括用药，依然没有得到缓解的，长期疼痛甚至愈演愈烈的。这样的问题就千万不能忽视了。
1: 是的，
2: 像刚才就讲聊到那个肩袖的事情，跟我之前就说我那个朋友真的是完完全全重合，然后他当时那个肩袖已经影响了正常的生活了，已经不是说恢复他的职业生涯了。
1: 嗯，
2: 但是经过了这个系统的治疗之后，现在又重新回到了赛场上，也是一位非常优秀健美先生。所以要通过正式的这个医疗方式，千万可别说哎呦好家伙了，听那个各种各样的偏方和方式，哎呀，我这脖子疼，颈椎怎么难受？弄一擀面杖，拿火烤一烤，按两下就好了，没用啊，那可是没用的啊。
1: 是的，也非常感谢此刻我们大连精上好朋友范范、平安喜乐、健康快乐、苏苏，还有点赞打卡和关注，特别点赞。
0: 过了半年以后，做了另外一侧的一个单颗置换。
1: 嗯，
0: 我为什么说这个有教育意义呢？
1: 嗯，
0: 其实老百姓要有这个概念，就是说双侧膝关节有一侧不好的话，会拖累另外一侧，
1: 是要引起高度
0: 重视。这个你们要高度，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说啊，就是老百姓有，我们人有一个叫臂痛的步态，
1: 对，
0: 臂痛步态，
1: 好是，
0: 就是说
2: 我们时间关系，这个半年我们暂时聊到这里啊。关于两个地方如何去调整，各位稍后健康晚年道更加精彩。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7: 燕之屋。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7: 燕之屋。
8: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晚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路段在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苏州新区附近发生的追尾事故，目前事故车辆挪到了应急车道，后方车辆还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3: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慢慢放。
1: 我出现了一侧的关节，我刚讲的是这个膝关节，就是一侧的关节出现问题啊，要及早治疗。
2: 嗯，
1: 如果你不治疗的话呢，会拖累对侧的好的关节。
0: 嗯，
1: 最后形成双侧关节都不行。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一侧关节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需要手术，要果断手术。
2: 嗯，
1: 这个时候做手术是性价比最高的，
2: 是，
1: 同时也是对对侧健康关节的一个保护。
2: 嗯，
1: 大概是这个情况吧。
0: 嗯，一定要以这个平衡为主。你像中医也讲究这个阴阳调和，
2: 对
1: 啊，
0: 五脏也对应着金木水火土，它一直是讲究平衡。
2: 嗯，
0: 那你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关节，它都不是单一的。你看两个肘关节，两个膝关节，两个髋关节，
2: 嗯，
0: 对吧？有一方面出现问题，对于另一方面就是隐藏的一个伤害。
1: 是
0: 啊，
2: 嗯，当然此刻在我们大连经营上有非常多听众也非常关注，今天第一个奖品到底送给谁呢？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
0: 嗯，
2: 想问大家的是，常州市中医院今年是建院多少年？答案也非常显而易见啊，就是70周年，
0: 1956年，对吧？
2: 建院的啊，
1: 对对对对，
2: 我们非常恭喜抽一名好朋友，这名字也非常的喜乐啊，叫快活，快活您中奖了。
0: 南京话讲快活，
2: 快活。大家此刻呢，可以请快活这位听众把您的真实姓名、电话和地址发在我们大南京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大家没有获得我们的奖品，没关系，第二道题目也晒了出来，有一点小专业。但刚才在上半段，我们的蒋院长也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啊。想问大家，咱们的常州市中医医院是哪个医派传承基地？您还记得吗？这个发源地可就在咱们常州哈。嗯，
0: 哎，来吧。
2: 好，哥哥开始展示了。
0: 你看，
2: 对，
0: 爱马仕联名款，
2: 是的，
0: 常州市中医。
2: 对，大家此刻赶紧来登录我们大蓝鲸互动平台，留下正确答案，将机会获得我们非常实用的一个是艾草中医锤啊，也有我们的中医院的吉祥物白果和青果，一个是中西结合非常棒的文创，是香囊和咱们非常实用的药盒了啊。
0: 嗯，没错啊，给大家点提示吧。
2: 嗯，
0: 咱们这个常州市中医院是什么医派的传承基地，这名字其实是个地名。
2: 对，
0: 嗯，别误写啊，有很多人有的时候会误写这俩字。
2: 嗯，
0: 这是个地名啊，
2: 是，也是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也是我们江苏本土的一个中医瑰宝。
0: 嗯，
2: 请大家是哪个医派您还记得吗？啊，
0: 是的啊，给大家提醒到这儿，抓紧时间在我们大蓝鲸平台当中发言。
2: 所以听到这么严重的疾病，大家也非常关注怎么进行一个预防，怎么进行一个早筛查。想问问我们的蒋院长，大家非常关注，因为现在特别提到伏案久坐，我相信大家都太有感受了啊。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孩子，先坐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
0: 对，
2: 也会加速我们的颈椎啊，包括腰椎和膝关节的一个蜕变。所以想问问您啊，就特别我们很多听直播的也是我们长途自驾的，包括我们专业驾驶人车友，
0: 嗯，
2: 就是骨骼关节的损伤有哪些方面呢？嗯，
1: 好的，我觉得从这个几个，因为听友比较多嘛，我觉得开车的比较多，我会结合这个车辆工程力学和骨科的病理来说一说。
2: 哦，
1: 但是我会用通俗易懂的话来给大家来解释，
2: 又帅又博学，就这样的。
0: 我是不是耽误你们俩？
3: 哥坐那儿去。
0: 我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1: 第一个呢，就是腰椎啊，腰椎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
2: 嗯，
1: 我们腰椎承受的压力是，
2: 今天我们看到对大家的健康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0: 息息相关，是吧？
2: 嗯。
0: 来吧各位啊，来到我们这个大蓝鲸正在开通的直播间直播帖当中，
2: 嗯，
0: 去留言啊，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你有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骨骼啊，有一些网络方面的一些解答，那到底是真是假，是对是错，也请蒋院帮我们来辨别一下。
2: 嗯，
0: 首先我们关注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关节疼痛就是缺钙，补钙就能够治好骨关节的病吗？这个问题蒋院您看如何去解答一下，关于我们抗氧照妖剂的部分。
1: 其实这是两个概念。
2: 嗯，
1: 其实缺钙啊，是影响的骨骼，就是我们讲的骨密度下降，它表现呢会腰酸背痛，这个容易骨折，它不是这个和这个疼痛啊是两个概念。
2: 嗯，
1: 疼痛呢它影响的是什么呢？软骨、滑膜、韧带、半月板，所以说这个补钙啊，这补的是骨头，不是软骨，这是完全两个概念。
2: 嗯，哦，两个部位，
1: 两个部位。所以我可以再简单点说吧，就是补钙管的是骨头松，但是管不了我们的软骨磨损。
2: 嗯，
1: 疼痛是软骨磨损引起的。
2: 嗯，好，再看看问题。

0: 题，大家也是非常关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想问问蒋院长，如果腰椎间盘它突出了，但是不疼，就不需要特别治疗是吗？蒋院，
1: 这个有两种概念吧。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有一种呢，就是说突出了以后，从片上看有突出，但是它没有症状。这个是随着年龄增长，其实我们的椎间盘它有个再吸收的一个概念，它会和它和平共处，但是你不能不管，要定期去发现，看看有没有突出，有没有变大，有没有把神经压坏了。
0: 嗯，
1: 因为你如果神经压坏了，它这个肌力下降了，麻木了，它也是不疼，这是一种。
0: 哦，
1: 还有一种呢是压得过重了，已经刚刚讲的就是大小便影响到大小便功能，
2: 嗯，
1: 弯曲的一些痛觉都没有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达到了神经损害不可逆的地步，这个时候可能要手术治疗，所以这是两种情况，我们要一分为二看，
2: 嗯。

0: 你们爱听谁节目说小时候在家长的车上就是爱听邓煌老师
1: 啊，
2: 对，因为那个时间点正好是上学的时，那个在路上的时间。
3: 来，邓煌姐是这样的，他们虽然听过你的节目，但他们不一定爱你。
0: 你的那种位置就很容易会被人讲中类似的话，但是我从来没有像你一样就尝试反击过。我选择的方法是我跟那些不讲这些话的人玩
3: 啊，就我有些事情不能过夜，或者说不能在心里面发酵太久，发酵太久我会受不了。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遭遇不公的话，我可能会一定会采取行动，一定会告诉更多的人我遇到了什么事情，大家可以来评价，这都没有问题。
0: 你不怕跟他起肢体冲突吗？
3: 不怕，因为周边很多人。对，而且我那个时候也是长跑健将，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我以为你说跑得比较快呢。
3: 没有，我有的是力气。对、哦、对对，是，所以也不怕说发生争执什么的。而且他动手的话，他就更立不住脚，对吧？
0: 我不行哎，因为你知道我小时候是本身体弱多病的那一款，我跟谁打架我都打不过。所以我从小的时候我遇到这种肢体冲突的时候，我都是尽可能能躲，我就是会躲一边去。
3: 所以当你遇见比如说你工作了以后遇见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跟多大的领导呛声？
0: 反正我觉得我没有跟具体的哪个领导真的是呛过
3: 啊。好，回头关了话筒，我告诉你会跟谁呛过。对，我就是这样的。
0: 我知道你是天不怕地不怕，你谁都敢呛。
3: 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我觉得其实单位里面没有什么高层级低层级的区分，就你要想说的话，只要是正当的，我觉得对谁都可以说。在我心目中，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对吧？我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身边我觉得结构都很简单。
0: 好，我们来问问两个小朋友啊，你们有没有？你先回答是或否，有没有遇到过不公平的这种对待？魏哥，
2: 我感觉我好像没有过。
0: 你人缘这么好？
2: 不，也不是人缘好吧，就可能
0: 就没有人欺负过你。
2: 我印象中
0: 没有，
2: 没有哎，就是怎么样算欺负呢？
0: 就语言霸凌你呀，或者说故意的疏远和孤立你，比如一群女生玩，突然把你甩一边去，就不跟你玩了。
2: 哦，那倒没有，我跟我从小到大跟我班级同学都玩的挺好的。
3: 他这个面相看上去就属于那种就是。有点像类似于像万人迷那种，就是、
2: 哦、那也
3: 我说的万就类似于万人迷那种，就是所有人看见都觉得说啊、哦、我想跟他玩，因为他面相看起来没有攻击性。
2: 哦，但是这个我要说一点，就是比如说我融入到一个新的集体环境的时候，他们可能第一眼看到我会觉得我特别高冷。
0: 是的，
2: 然后
3: 我也
0: 有这种感受。
2: 就因为我平常就是跟不熟的人相处的话，我是不会特别不会第一时间特别热情，或者
3: 是。但
2: 是
3: 你一说话就会破功。
2: 啊，对，是的，我一说话就会破功。就我不说话的时候，就是也不笑，然后本身长相可能就比较有攻击性，然后就给人感觉特别高冷，不好相处。然后我就记得高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跟我相处了一学期，还是不敢跟我讲话。
0: 真的，
2: 我就很诧异。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已经跟其他同学就是玩得很好，就其实能看出来我并不是一个很高冷的人。
3: 但是你一说话，你的面部表情一灵动起来，就看出你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但是不说话的时候，你眼睛瞪我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害怕的。
2: 所以说我以后跟所有人相处的时候，我都会面带微笑。
3: 对，你要先说话啊。

0: 工作前面的时候，
1: 我跟你讲他是怎么说的
0: 啊？
1: 是我们在讨论一个任务，在布置一个任务嘛。
0: 嗯。
1: 完了之后呢，他说我们首先需要注意到第一点，
0: 嗯，
1: 是你这个活动这些人能不能找齐？我说这肯定没问题的。
0: 嗯。
1: 他说你不要讲那么绝对。
0: 嗯。
1: 然后第二点说，你觉得这个什么，比如说这个费用啊，或者说这个赞助，能不能说？我说肯定不行，那做不到。
0: 嗯。
1: 他说你也不要讲这么绝对。
0: 啊。
1: 他的意思就是，
0: 来，我来跟他打个，喂，一博啊。
1: 你猜错的不是他
0: 啊，真的不是他。那还有谁会这样说话啊？
1: 你只能关了话筒，我告诉你是谁。
0: 好的。
1: 但是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0: 嗯。
1: 因为就从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来看，我会一直犯这个错误。就这个他不是错误，就是说我这个性格特点呢，他对我来说是有两面性的帮助的。
0: 嗯。
1: 第一面是他会让我非常快速的做判断和决定。但是第二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它会让我对某一件事情会产生极大的动力。
0: 好，我们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的性格，你有没有遭受过什么不公平的待遇？
1: 经常。
0: 哈？来说说看。我们来看看，就是一个天之骄子、天道宠儿，他会遭遇什么样不公平的待遇？来吧。
1: 网球组的比赛解说已经全部告一段落了，我们来请评委老师发表一下你的观点和看法。
0: 哦，对哦，就是
1: 好，我来说一下啊，四位选手当中啊，第一 A 讲二号选手张端啊，你在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总体呢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我觉得你没有能够把他的关键说出来，
0: 嗯，
1: 挺怕，不然我对你这个人的印象是没有办法变化的。
0: 我理解，我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以前会有人跟我说，哎，你就从内心里发自内心的去接受他，去接纳他，
0: 嗯。嗯，
1: 我说我真的做不到，
0: 嗯，
1: 我一想他做得过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去接纳他，
0: 嗯，
1: 我就是一个非常执拗和执念的一个人。
0: 但是天道有公平，就是如果那个时候他因为自己的这种情绪变化了，他坚持把你排除在外，可是时至今日他的工作内容或者工作风格也没有得到广大网友的认同，对吧？所以天道都是公平的。对，而你现在又在江苏交通广播做得风生水起，你找到了属于你就是自己的定位，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就像我当年没有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一样，我觉得影视圈就应该庆幸没有我这样的人。对，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都是公平的哈。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啊，一首歌之后呢，马上是半点广告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跟各位聊天。那么今天的10点到11点，我们会依旧开放我们的热线，02596911-2号键，欢迎各位继续拨打啊。凡是在今天的四位评审当中获得3票的，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

0: 男生宿舍，换新发声，风华正茂，风华正茂。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欢迎一下今天两位嘉宾，有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歌苓。
1: 是的，今天晚上十一点钟的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郑钦文在美网的。是第一轮是吧？
2: 正赛的首轮，
1: 正赛的首轮哈、就是马上就要打响了。说老实话，我其实最近关注美网还挺多的。
2: 怎么说？
1: 因为郑钦文出战资格赛嘛，然后资格赛我们又出现了几个人，出现了三个还是几个？
2: 没几个，反正。
1: 对，然后所以我看到郑钦文最后一场资格赛的时候，内心还是比较激动的。然后昨天呢，我又看了那个吴亦丙的美网首战，但是我一开始看到吴亦丙的时候，我内心觉得，我说阿炳怎么最近肚子这么大了？他穿了一件粉色的 T 恤，然后他的肚子特别大，看起来，我想说这会不会不利于运动啊？哎，但是没想到他依旧的灵巧，而且他进攻也很犀利，所以那最后是3-0战胜了澳大利亚的选手，获得了美网的首胜。
2: 你知道就是费德勒也没有过腹肌这件事情吗？
1: 啊，为什么？很奇怪，我感觉运动员应该是要有腹肌才有那个什么。
2: 因为网球这项运动，它一定需要一定的脂肪来保护你的腰和髋关节。
1: 哦，是这样啊。
2: 它的扭转太多了，所以如果不加以脂肪保护的话，很容易受伤。

0: 啊，那我就理解了。我想说，吴亦炳这么就是具有偶像潜质的人物，对他应该就是
1: 他。我跟你讲是这样的，阿炳尝试练过，他试过，他真的做不到。他不是没有去尝试练出腹肌，而且我跟你讲，练出腹肌这件事情对于打比赛没有帮助。什么有帮助？ 是我进行了体能训练，提高了我的身体素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腹肌出来了。这事儿是他的，你不能倒果为因，你说这个人没有腹肌，
0: 结果我才得了二等奖
2: 啊，太不公平了。
0: 但是我跟张东老师不一样，我从来不会在人前人后说我应该是一等奖，我说不出口，我不好意思说。然后呢，人家问我的时候说啊、哦，我说可能是我字写的不好看，或者是我的立意可能老师不太喜欢。然后，但是我内心其实非常的郁闷。后来有一天我在学校澡堂子里面洗澡的时候呢，旁边看到，诶，这不是语文组的组长吗？然后呢，那个他也看到我了，他说，哎。来来来，陈先生，你来，你来，来来，我以为要我帮他擦背呢。我想说，这个老师这个时候喊我干嘛？我就过去，我说老师好。他说，你作文比赛拿了二等奖啊，你什么感受啊？我说没什么感受啊。他说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服气啊？我说也还好。我说我看了一下第一名，他说写的不错吧？我说好像是抄的。
1: 真的是抄的吗？
0: 反正就是情节很雷同，对，就是很普遍的情节。我说看起来都平平无奇，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什么地方可以胜得过我。他说我们当时评委组讨论了，我们讨论最后的结果就是
1: 你是抄的，
0: 不是，是你的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不是你这个年纪应该能写出来的，大家都觉得可能不一定是你写的。
1: 真被我说中了，
0: 对，我当时真的非常的生气，我眼泪突然一下子就哭出来了。
1: 你能演一下吗？
0: 我就说什么怎么可以这样说，你不能因为写得好就是我是抄的吗？然后就在那边大哭大喊。后来人家旁边问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说那个老师为什么在澡堂子里
1: 用普通话说的还是用严重话说的？
0: 我用普通话说的啊。然后呢，那所有人都问说为什么在澡堂子里面那个老师喊了一下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就痛哭流涕，所有人都围过来看热闹，然后老师就非常的尴尬。后来他把我拉出去，我们俩穿上衣服，他跟我说，他说别哭了别哭了，他说这个事情呢的的确确是我们老师做的不对，如果说觉得那个什么的，至少应该先找你来就是
1: 了解一下情况，
0: 核实一下。然后他说你这个给了我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
2: 通知你这个名额给他给定了。
0: 老师我现在在录音。
3: 这是对的，
2: 我又学到了。
0: 就是你们小朋友可能还没有经历过很多的那个什么，你可能觉得就是啊，我当场说不，可能就是最激烈的反抗了。其实有的时候呢，反抗并不一定看激烈程度，要看有效，对吧？你有没有效才那个什么。所以我想问一下阿菊，如果你当你遭遇不公的时候，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3: 哦，我真的会录音，因为我遇到过这种事情
0: 啊。真的
1: 是面对谁？
3: 我的老师，我的班主任。
4: 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

创造着美好的明天，这就是雄鹰的勇敢啊，雄鹰的矫健，这就是

0: 我愿你常上殿前，双手创造着美好的明天。
1: 好，谢谢，谢谢阿姨，谢谢你。希望下个月的时候，就是再来打电话参与啊，能够就是再拿毛毯，好不好？
2: 那就是明天。
1: 可以啊，没问题啊，过了明天就行。对，
2: 是的，哎，好，来，谢谢阿姨参与啊，嗯、
1: 谢谢。
2: 再见。
0: 今天打电话打得还蛮顺的，哎、
1: 啊，谢谢你，再见、啊，
2: 再见，
1: 拜拜、啊
2: 这个阿姨说打电话蛮顺的，当然啊，今天夜晚多少人在补暑假作业呢？
1: 我说吧，今天我们中学生朋友就打的比较少了，对，
2: 对啊，今天唱的歌都还算比较这个耳熟能详一些的。
1: 是，02596911转二号键啊，欢迎各位拨打今天的四位评审，获得三票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赠送的毛毯一条。
2: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张
2: 老板，
3: 你好。
2: 你好，
1: 来自哪里的朋友？
3: 我安徽的，我是。合肥
1: 、
2: 啊、那您在合肥是怎么听到我们节目的呢？
3: 我现在住在滁州，
2: 滁州能听到我们节目，
1: 是那很近、
2: okay、
1: 对、嗯、现在从事什么行业？
3: 我不会唱歌，我就是想跟陈老师通个电话了。你我太你太有才了，我就想给你通个电话就可以。
1: 我没有，我是一个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位先生，您觉得杰斯老师怎么有才呢？
3: 我听了节点广播，我就没见过这么有才的主持人。刚来到滁州，我听第一次节目，男生宿舍。
4: 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1: 早知道，
4: 伤心总是难免的。

0: 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人你永远不必等。
1: 好，谢谢。
2: 唱得不错，哎，声音非常的清亮。梦醒时
1: 分最早应该是由台湾的歌手陈淑桦演唱的。
2: 你这么熟悉呢？
1: 对，陈淑桦是我那个时候的偶像，她唱了很多很好听的歌，但是呢她后来就是退出歌坛之后，她就很神秘的就彻底退出了
2: 啊，
1: 就是没有任何人有她的消息，大家都在找她。对，所以 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对，来我们投票吧。
0: 因为我在 APP 上面搜的话没搜到她的那个版本
2: 是吧？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2: 了解了。
0: 梁静茹的歌，
1: 来吧，投票吧。
3: 我觉得她的声音特别。

再多，设想再多，都未必如期而至。真正属于我们，能被我们掌控，能被我们改变的，从来只有此时此刻。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大家好，这个时候你在何方？6:03，9月1号，今天是所有的孩子们开学的日子啊！全省的中小学开学，大学是不是也是9月1号啊？不是9月1号了，我现在关注的是高中生了，大学生肯定是不会听节目了。高中生啊，高中生是几号开学？是不是今天已经正常在上学路上了？问候所有的高中生以及高中生的家长们，还有早起的我们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们，祝大家每天都健康快乐。我看到小金鱼 7A3 又给我留言说，我在做家务，但是也不耽误我听广播，我在丹阳打卡。芳芳在常熟 AT68 说，阿寿直播间的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苏州上班路上打卡。对，每天早上就希望大家用这种方式来给我播报一下坐标，打个卡，说一声早上好。甚至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当中，用美好的旋律一起陪伴大家。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下载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你可以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呢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束，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还有一种特别好的方式，特别简单的方式，直接给我留言，就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就是我的亲友号啊。然后呢直接给我发信息，我也能够第一时间看到。阿树的个人微信号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

苏北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那么其他地区29度左右。早间资讯。

0: 才会随之降低。健康骨骼的关键是多晒太阳，适量摄入奶制品和豆制品，让骨骼在年轻时就储备足够的本钱。
1: 此外，适量的运动也可以让大家活力满满。说到运动，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累了，没时间。其实运动不需要太高的门槛。
0: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累计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算下来每天也就20多分钟，快走上下班，午休时散散步，晚饭后下楼溜溜弯，都是很好的方式，不需要纠结于每天10000步的数字，真正重要的是每天动起来的习惯。
1: 健康不仅是身体的事儿，也是心理和睡眠的事儿，他们是健康的隐形支柱。从现在起，主动管理自己的作息，主动关注自己的情绪。主动健康不是要求你一夜之间做到完美，而是从一件件小事开始。今天少放一勺盐，明天多走一段路，后天早点放下手机睡觉。日积月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改变，最终都会成为你身体的底气。
2: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3: 国庆假期想出门自驾的朋友注意，今年的中秋加国庆假期非常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3条不错的自驾线路。第一条，云南秘境落地自驾，11天开启一场茶山与秘境的深度自驾之旅，西双版纳集结，一路向北，全程小众顶奢酒店，老刘亲自带队，18个名额给真正懂旅行的好朋友。第二条，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出南昌回，全程不绕路，逛瓷都景德镇，泡富硒温泉，看山水演出，人文康养一站式体验。第三条，503运一脚踏3省7天自驾，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古镇、溶洞、峡谷，少数民族风情全都有，价格从4999元起到10999元不等。中秋国庆不想宅在家，就跟着我们开着车看大好河山。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更多境内外路线及小包团和定制产品，都可咨询400电话。
4: 好，来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我们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线上今天的1号链接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开学了，老中青少都需要各式各样的营养。另外就是中秋节快到了，国庆长假和中秋一连起来那么长，你总得回家看看老人，所以今天呢，应我们听众朋友的提醒和要求，我们给大家上了新疆伊犁配料只有生驼乳的有礼袋的有机纯驼奶粉，它的日常价298一罐，我们今天298三罐，赶快来囤，还剩最后70单。
5: 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

0: 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幺八，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5: 吃大闸蟹去哪里？
6: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5: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6: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5: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
8: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G15沈海高速苏通大桥的由南通往苏州方向离董帮枢纽8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受此影响，关闭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出口。另外 ，S58沪长高速苏州段往无锡方向离通安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占用第2、第3和应急车道，现场车多缓行。受此影响，石湖至天池山入口双向关闭。围绕9月开学季，苏州公交集团计划新辟各类通学公交线路24条，新增服务6所学校，同时高中定制专线升级数字化服务，一人一卡绑定家长手机，孩子上卡后平台实时推送乘车提醒。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点，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4: everything。 带的引用更是为了中秋的礼物所提前准备，现在只有最后60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
0: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这咋整？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5: 近日，在省内多家数码卖场，记者看到前来选购数码产品的市民明显增多。大一新生小何在家人的陪同下看中一款笔记本电脑，对比价格后，他发现短短2个月，这款电脑价格大幅上涨，购机预算直接超值。
6: 网上人家就是高考之前买的比较便宜，现在涨了吗？贵了3-4千吧，差不多了。
5: 最终，小

0: 和购买了一部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总价已超2万元。记者走访小米、华为、苏宁等多家数码门店，了解到本轮数码产品涨价覆盖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全品类，终端旗舰手机普遍涨价300到1000元，笔记本、平板电脑涨幅更为明显，部分高端机型涨幅超1000元。某手机卖场店员刘一鸣：
1: 确实是调价了，在6、7月份那阵儿才把旗舰类的产品往上调了那个300到500左右。
0: 业内人士介绍，今年数码产品集体涨价，核心原因在生产端 AI 数据中心快速扩张，抢占大量 CPU、GPU 内存产能， AI 芯片利润率高，厂商产能优先供给 AI 领域，挤压消费数码供货。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新建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过程，在未来1年多的时间内，芯片价格应该还会持续走高。虽然市场价格普涨，但为了拉动开学消费，汇集学生群体，今年各大卖场叠加国补、省补、店补、学生专属福利等多重优惠，给到的让利幅度依旧可观。对于6000元以上的手机、平板高端机型，8月15号起江苏推出的苏新消费数码焕新开学季主题活动，叠加购新补贴和数字人民币红包，为全省消费者特别是高校学子送上夏日大礼包。盐城某手机品牌官方授权体验店体验顾问周杰：
2: 店里的高端旗舰手机、新款平板等符合价位要求的产品都能参与活动，整体客流量和成交量都有了明显提升。
0: 常州某家电卖场店长福静：
3: 我们像这个手机、手环、平板这一块，6000以下的它是享受国补的，15个点的国补封顶是500块钱，6000以上的，那目前我们有省补这一块，封顶是1000块钱，老是跟传统家电差不多的补贴是一样，15%的补贴，封顶1500块钱。
0: 针对眼下的高价行情，业内人士建议刚需购机不用盲目等待大降价，目前叠加各类补贴后已是现阶段较优价格，短期不会出现大幅降价。其次，购机一定要按需匹配专业，拒绝盲目攀比和跟风，应对上网课、写论文、做文档等需求，普通轻薄本、入门旗舰机完全够用。对于电脑配置使用要求较高的专业，可稍微提高预算，配置带有独立显卡的电脑。
4: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6: 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1号链接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来自我们几位听众的提醒。
7: 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记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的配送时长。
8: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
6: 好，时间是清晨的7:21，给大家来说一下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的享生活部分。今天我们的享生活部分是由我们几位听众的提醒来的，因为大家买不到我们直播间的羊奶粉，大家都说驼乳粉虽然更贵一点，但是我愿意囤一下，在中秋的时候送给老人。今天终于驼乳粉有货啦，不过目前只剩下最后的30单，也就是90罐。目前呢，全网比价3罐到手的是905，我们今天3罐是按照1罐的价格在为我们粉丝服务，298一罐298三罐30条，每一罐200克，它是分条装的。第一，为了防止它结块；第二，为了小孩啊、大人啊喝多了。所以呢，今天是娜拉来自新疆伊犁的配料，只有生驼乳的有机纯驼奶粉，3罐298，剩下最后29单。每说一句话，单数都在减少，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

0: 那还需要一段时间，请大家不要减速围观。北京东路沿线、广州路虎踞关路口、中山东路中山门车辆也都是有明显排队。快速内环现在整体流量大，只有草场门隧道和清凉门隧道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
1: 电信5G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
2: 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今天的记者最关注又迎来了我们稀奇古怪但是有用有趣的记者一端了。出行坐飞机，大家会不会打印登机牌呢？那你有没有好好的观察过你的登机牌呢？你说还真没有。哎，最近常州奔牛机场的新版登机牌投入使用了，它又有什么有趣的好玩的？我们来连线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一端。一端你早。
3: 早上好，王丹。那么常州机场新版的登机牌呢，这一次是融入了常州文旅的官方核心城市 IP 形象长宝。我相信看过苏超比赛的人都对这个我们常州队的长宝是非常有印象了。那这一次呢，也是可以说是机场给长宝应援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今年的8月16号是长宝的一周岁生日，常州机场呢因此的上新登记了这个新款的登机牌，后续也将持续的投入使用。 目前呢，乘坐国际航班、春秋航班的旅客以及使用自助值机柜台办理乘机手续，还有在中转柜台办理乘机手续的旅客是没有办法打印这个长宝款的登机牌，其他旅客都可以在人工柜台打印出这个新款登机牌。此外呢，新款登机牌也是有其他的改变，它聚焦了老年人出行的痛点。 在登机时间、登机口以及座位号等核心出行信息上，字体是放大突出了，标志更加醒目清晰。在江苏呢，其实咱们多个机场的登机牌都是结合当地特色独家定制的，而且呢，在互联网上也是非常的红火。比如说，在今年无锡朔放机场是全新升级的登机牌。 它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粉嘟嘟，融合了无锡的水蜜桃、太湖风光两大本土特色，搭配了飞机舷窗的造型，把咱们江南水乡的温婉韵味和航空特色完美结合。目前呢，所有航空公司他们的国际柜台都是可以打印领取的。那在国内航空方面呢，从无锡出发。 在瑞丽航空、吉祥航空、湖南航空、南方航空等等，一共11家航空公司的柜台也是都可以打印领取的。那此外呢，在今年2月，南京机场也是推出了一个水墨江南版的登机牌，一共有2套城市主题皮肤，8个南京地标。也是在今年的2月，扬泰机场是推出了一个叫运河12景的主题纪念登机牌，登机牌顶部“扬泰”两个字。 分别是融入了扬州五亭桥和泰州望海楼的造型，登机牌背面呢也是别具匠心了，精选了西河八岛、瓜州古渡、瘦西湖等扬州运河12景为核心元素，采用水墨画的一个写意风格打造了12款的限定版式。小小的一张登机牌呢，其实不再是简单的一个登机凭证了，现在更多的是像一张可以收藏的城市微名片。
2: 下次坐飞机出行，不妨多停留几分钟，打印出登机牌，好好的发现其中的惊喜。王丹，果然跟着一端真的是有用又好玩。那以后的登机牌不扔不扔，打印打印有趣有收获啊！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感谢。
4: 暑运期间，秦岭博物馆。 接待游客同比增长67%，曼川古镇接待游客同比增长36%，进一步释放了暑期消费潜力。
2: 好，各位，我们说一个实际的，选择点外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大部分外卖用的都是塑料餐盒，不少人就想知道，用那个塑料餐盒装热的东西、烫的东西，还有微波加热，到底会不会产生健康隐患？那么，日前我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就这个问题采访了江苏省食安委的食品安全专家，我们赶快来听一下。 塑料餐盒能否加热，怎样加热才安全？南师大食品与制药工程学院教授、省食安委食品安全专委会委员吕广平。
0: 今年三月份呢，浙江大学联合哈佛大学以及克莱姆森大学等在 Advanced Science 上面发表了一项研究，证实了在高温油脂以及微波的这个共同的作用下，部分的塑料外卖盒释放的这个微塑料以及相关的化学迁移物的释放量确。

0: 实会增加，大家要尽量避免高温长时间加热塑料容器。
1: 想要规避风险，需学会辨别塑料餐盒材质。消费者拿到餐盒之后呢，首先要注意看一下餐盒上面都会有一个小的带着指示箭头的三角形，三角形里边会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从
2: 69，还有 YSL 黑管唇釉，单支169，两支269，热门色号必也入，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放心薅大牌羊毛。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赶紧冲。
3: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4: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5: 一整吨爱跑98汽油要不要？
6: 必须要！
7: 中国石化爱跑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一节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吨爱跑98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八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零息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 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
1: 中国移动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7421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金坛经济开发区枢纽1公里左右，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场车辆无法通行，往上海方向在金坛东进行分流。另外呢，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过常熟开发区出口1公里左右，同样有事故，车辆占用了应急车道，由于事故的处理需要，关闭了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出口，请大家注意提前选择绕行。路况就这样，
5: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